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意。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链博会，从会走路跳舞的机器人到可以讲解的机器人，从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到集采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智慧供应链，这段时间通过提前探访展区和参加推介对接活动，记者发现本届链博会众多充满 AI 含量的展品不仅令人眼前一亮，更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
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介绍说，本届链博会共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数字科技链是由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而成，是展会最大的创新看点，核心亮点呢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
0: 带着 AI 眼镜、智能多模态交互测试机器人等10款人工智能软硬件产品，覆盖消费级 AI 终端与工业级 AI 机器人两大核心品类。作为人工智能专区唯一的医疗企业，美敦力从去年的健康生活链移步到这个专区，为的就是展示 AI 应用到临床治疗给医生和患者带来的改变。
1: 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顾宇绍表示说，在 AI 数字技术赋能之下，公司正加速从以单一疾病治疗为核心，向覆盖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管理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模式延伸，未来广泛服务于脑机接口、心律失常患者、数字随访、图像识别等领域的医疗器械将进入越来越多的医院和家庭。
0: 步入和百姓身心健康、家庭幸福相关的绿色农业链和健康生活链两大展区，麦当劳以数字化解决方案打通上下游数据壁垒，实现供需计划、订单流转、资源调度一体化协同的智慧供应链展台。
1: 结合老年群体在居家生活当中的实际需求与安全痛点，松下与卧室、卫浴两大居家的这个核心区域啊，集结智能电动床、移动扶手、电动轮椅、健康监测传感器等康养产品和系统，兼顾硬核智能技术与人文关怀，全方位展示专业化适老化改造解决方案，全力守护有尊严高品质的居家养老生活。
0: 第四届链博会是数字链博会元年，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表示，本届链博会上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全面呈现我国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为导向的新智生产力发展情况，透过其中可以更清晰地看见未来、体验未来。
2: 链博会元年意味着 AI 不再只是展台上跳舞吸睛的花活，而是深度扎进制造、医疗、农业、物流等全产业链。这场展会的分量远不止晒科技成果，更是新智生产力落地的生动的注脚。当 AI 真正嵌入产业上下游，走进普通人生活，技术才算落到实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再来说说首师大新增全国首批 AI 教育专业。首都师范大学在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发布招生计划和亮点，今年学校新增全国首批 AI 教育本科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备教育 AI 系统开发、模型训练、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跨学科人才。
1: 那新专业呢设在了教育学院，首师大 AI 教育专业将面向全国招收20名本科生，学院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实践培养。那首师大招生处这个就业处处长刘瑞介绍说，包含 AI 教育专业，今年学校呢增设了文物保护与修复、材料化学、生物信息学、融合教育、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六个本科专业，同时升级三个数字特色实验班，推出15个双学士学位项目。
2: 那如今呢，智慧课堂 AI 教学工具进校园可以说越来越普遍了，但是呢，既懂教学规律又能驾驭 AI 开发与数据应用的复合型的师资却严重不足。那首师大这次增设 AI 教育专业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技术呢在发展，时代也在变化，人才培养的方式 和方向模式呢，也需要进行及时的调整。那除了 AI 教育专业，我们看到首师大这次增设的其他几个专业也很有特色，比如说文物保护和修复、融合教育等，都非常符合市场的需求。估计学习这些专业的孩子呢，在毕业以后呢，恐怕是不会为这个就业发愁的，会很抢手。
0: 再来说说跟这个学生们相关的话题啊，这个考生们进入到一个填报志愿的阶段，有考生和家长比较关心啊，职业本科学生能不能考研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表示，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说法其实并不属实。
1: 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那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那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啊、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据介绍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全国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路径非常的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
1: 那最近呢，突然觉得地铁好牛冲上了热搜啊，唤起了不少市民的共鸣。平日里习以为常的地铁通勤，在网友的分享当中展现出了满满的惊喜和温度。不少网友感叹说，中国地铁不仅风驰电掣、准点高效，硬件配置也在不断升级，舒适安静的乘车空间，部分线路增设的这个商务座，还有深圳地铁里穿行配送的智能机器人，都让人眼前一亮。
0: 是的，各地的地铁还各出巧思，合肥地铁内呢设置动感单车，乘客等车的间隙就能运动，不少站点还加入文物展示、诗词科普、互动小游戏，乘车体验丰富多元。而地铁里的人文细节呢，更触动人心。比如说，郑州地铁工作人员为老年乘客手写专属换乘指南，细致周到。毕业季的长沙地铁站里，学子们的歌声回响，成为许多人青春里的难忘记忆。蔡磊发布了一支名为《倒计时》的主题演讲。蔡磊患渐冻症已经6年多的时间，他全身仅剩眼球可以转动。此次他坚持真人出镜，用 AI 技术复原自己的声音，完成对渐冻症的决战宣言。
1: 短片当中，蔡磊化身侠者，坚定地说道，我已经听到了最终胜利的倒计时，期待有更多力量一起携手并肩向病魔发起攻克倒计时。蔡磊说，他的房间里摆着4个时钟，无论面向何方都能听见清晰的滴答声，这是他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已经进入疾病终末期的他，靠眼控仪创作了这篇讲稿，以最特殊的方式向折磨全球50多万家庭的渐冻症发出了硬核宣战。
0: 从2019年确诊以来，蔡磊从一名患者转身成为罕见病科研的核心推动者。他牵头建立了中国首个渐冻症病理科研样本库，携手华大集团、中国科学院超算中心，在基因病因研究上取得多项突破，搭建起全球最大的渐冻症患者科研数据平台，利用 AI 科研大脑将研发效率提升数十倍。截至目前，已推进近300条药物研发管线，其中超过30个项目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靶向药物已在多名受试者身上显现延缓甚至阻止病情进展的效果。
1: 那此外，他个人投

0: 推进数百条药物的研发管线。在蔡磊的推动下，我们看到渐冻症这种科研和治疗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相信在他向死而生的这种精神力量的这种鼓舞和推动下，渐冻症这种罕见病一定会被攻克，并且呢，他的这种精神呢，会鼓舞很多的人受到鞭策和教育。
1: 是的，得益于新闻媒介和名人效应，近年来作为罕见病的渐冻症被更多人看见了。那么我们了解到，目前我们国家渐冻症的患者约6万到10万人，年均新增2.3万例。伴随人口老龄化加深，这一趋势还会上升。这种病的发病年龄平均为46到50岁，刚好盯上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顶梁柱。
2: 是，那渐冻症患者身上究竟会发生什么呢？据介绍啊，在渐冻症患者的大脑和脊髓当中，运动神经元将一个接一个死亡，肌肉随之萎缩无力，最终丧失行动、吞咽、呼吸能力。就像电线一旦断掉，这电器就不能运转，而这根电线呢，又无法更换和修复。
1: 是的，整个过程中的患者意识始终明晰，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冻住，无比清醒。也正是因为这份清醒，每一位与疾病博弈的患者都怀着对命运的不屈、对病魔的抵抗，他们更值得被称作渐冻症抗争者。
2: 很多人认为渐冻症是遗传性疾病，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渐冻症呢，并不是遗传获得，理论上人人可能发病，临床上只有大约10%患者有家族史，其余90%都是散发型。那目前认为与基因突变、环境毒酶啊，这个环境毒素、衰老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有关。远离重金属等有毒环境风险，保持规律生活习惯，避免过劳。有家族史的朋友呢，检测基因确认是否携带致病的这个突变，是科学的防控手段。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一些消息啊。磷酸铁、磷酸铁锂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那么今年以来呢，它们的价格是一路走高，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一包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现在的价格超过了25,000元，而在一年前呢，它的价格仅仅是10,000元，一年的时间价格翻了一倍多。这类精细磷化工产品的量价变化牵动着整条产业链的上下游。
2: 嗯，那尽管价格已经翻倍啊，但是需求依然是旺盛的。某企业生产负责人告诉央视财经的记者啊，新能源汽车以及储能产品的出口旺盛，拉动磷酸铁锂需求持续走高，成为本轮产品涨价的重要动因。
1: 此外呢，本轮磷酸铁锂价格走高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据介绍，磷酸铁锂主要由磷酸铁、磷酸锂、葡萄糖混合生产而成，其中磷酸铁成本占原料总成本的30%左右。今年以来呢，磷酸铁价格大幅上行，抬升了磷酸铁锂的整体生产成本。
2: 磷酸铁的生产离不开磷矿，那自2021年以来，国内磷矿石啊价格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区间，但今年整体走势平稳。用于生产磷酸铁锂的工业级磷矿今年价格虽有小幅上行，整体涨幅也相对有限，并非本轮磷化工产品涨价的核心诱因。
1: 接下来这个话题有点意思，最近这个 AI 短剧行业低价收购普通人肖像使用权的现象引发热议，不少演员和素人收到卖脸邀约，就要你的脸，这个一年的肖像使用权报价才500块钱，低廉的价格与暗藏的隐私法律风险让这一灰色行业乱象浮出了水面。
2: 你比如说短剧演员林敏啊，这个是个化名啊，就收到了导演的 AI 短剧肖像授权的邀约，500块钱即可签约一年的人脸使用权，日均收益呢仅1元出头。即便是处于无戏可拍的空档期，但是呢这个演员林敏也是果断的拒绝啊，担忧自己的面容被 AI 篡改滥用，出现面目全非的荧幕形象。事实上呢，低价收购肖像的这个事情在演员圈里头已经屡见不鲜，各大演艺通告群、社交平台遍布各类买脸招募信息，然后单部短剧肖像使用报酬低至100块钱，终身买断价格呢也就500块钱到1500块钱不等。
1: 是的，随着 AI 短剧的快速爆发，行业出现严重缺脸难题，脸不够用了，长得都一样。哎，我发现啊，确实是这么个事儿。所以 AI 批量生产的虚拟面容，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模块化、它同质化、它观感僵硬，它还容易撞脸。
2: 对，
1: 所以你，但是你一部电视剧，我们知道它肯定
2: 需要很多
1: 演员的。那短剧也一样，它至少需要个数十名配角。它为了降低制作成本，行业从过往的私自倒脸换脸，它转而说我花钱行不行？我批量低价收购素人，咱普通老百姓，还小众演员的肖像。但这里边我们发现，这个你比如说大学生，社区的阿姨呀、啊。群众演员成为主要签约群体，真有签约的。
2: 你看着给你500块钱，用了你一张脸，
1: 还白给啊？
2: 对，还挺简单的，躺赚的一个副业啊。但是事实上是隐患重重。多位从业者坦言说，普通的签约者无法掌控肖像使用场景，授权协议多存在模糊条款，二次转让、超范围使用已经成为了常态。这个面容甚至可能会被用于，比如说低俗、违法短剧内容，损害个人名誉和权益。那此前呢，多位博主、艺人呢，曾经遭遇了 AI 盗脸侵权，部分侵权短剧已被下架，侵权纠纷频发。
1: 针对这个行业乱象，国家网信办已出台相关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丑化盗用他人肖像制作虚拟人，严禁未经授权使用他人面容开展相关服务。当下多家影视公司纷纷布局 AI 数字艺人赛道， AI 重塑影视行业已成趋势，但是技术发展不能逾越法律和道德底线。
3: 这个 AI 短剧啊，它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个影视公司呢，低价来购买普通人或者是演员的肖像权呢，也是个新生事物。这国家网信办出台相关征求意见稿，我觉得很及时，也很有必要。那作为一般人或者是演员，不能呢只盯着这种轻松赚钱的这样一个机会，却忽略了合同里的这种隐形的陷阱，模糊的授权期限、无边界的使用范围都可能成为日后的一个麻烦，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另外呢，行业发展呢 要想良性发展呢，不能光靠着透支普通人权益来牟利，必须完善授权的规范，明确使用的边界，这样呢才能够达到一个行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状况。
2: 嗯，对，作为我们个人来说，也别千万别贪图那个小额的利益啊，那五百一千的，但其实它背后的隐患还是重重的。
1: 嗯，对，嗯。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一部电影啊，《给阿妈的情书》，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1: 当然
2: 已经在全球上映，观众反响非常热烈啊。
1: 嗯。
2: 那在这个《给阿妈的情书》制作投资当中呢，来自民间的投资也是不容忽视的。
1: 嗯。
2: 其中有一位投资者啊，他也是片中的一个角色，
1: 哦，
2: 就是那个布行的老板娘。
1: 嗯。
2: 而他当初加入的初衷其实并不是为了盈利。
1: 是的，他叫卢敏敏，是潮汕地区的一位带货主播，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呢，他饰演的就是这刚才说的老板娘嘛，布行老板娘。他虽然戏份不多，但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啊，他另一个身份就是这电影的投资人之一。
2: 嗯
1: 嗯，
2: 他和这个蓝鸿春导演他的交情啊，始于上一部电影的合作。当时呢，这卢敏敏说他正处在生活的困境当中，蓝导呢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支撑，帮他找回了自信。所以当时得知这个蓝导的芯片面临融资困难的时候，这个卢敏敏就决定伸出援手啊。所以在这个无特殊分账条款的理想模型之下，以目前这个18亿元左右的电影票房来收入预测啊，卢敏敏的这笔投资税前回报率可达几十倍。
1: 就像这个电影主题说的是要教这个有情有义的人，
2: 嗯，
1: 这个卢敏敏应该就是有情有义有回报。
2: 是的
1: 是的。我们再来说说科技方面，部分微信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一个绿色眼睛的机器人图标，
2: 嗯，
1: 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小微的 AI 助手出现了，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
2: 那根据腾讯客服介绍啊，网传的微信 AI 助手，也就是微信小微啊，是微信团队正在小范围内测的这个原生 AI 助手啊。
1: 嗯。
2: 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呢，可以通过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
1: 是的，这个功能支持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帮助用户操作微信原生功能，便捷挑起小程序的完成服务，还能搜索相关内容或生成图片等。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小微啊是系统内置功能，目前暂不支持关闭。
2: 根据目前已经拿到灰测的这个部分网友的分享啊，这小微能力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更广，
1: 哦，
2: 不单单说它只能进行问答的聊天，
1: 比如说它能推荐几首适合早晨听的歌啊。小微不仅会给出歌单和推荐理由，还能直接生成这个音乐歌单，具有调用微信内的内容能力，就是 AI 啊，对 AI， 嗯
2: 啊，而且呢，它还可以调起这个小程序来完成具体的任务啊，比如说点杯奶茶，它就能开始动手帮你操作微信里的服务了。
1: 是，还有你要对小微说五分钟后提醒我喝水，它会直接生成一条代办提醒，
2: 嗯，
1: 并在对话里告诉你已经设置好了提醒了，替你在微信里完成操作。
3: 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截止到一季度末呢，微信和 WeChat 合并的月活数达到了14.32亿，
2: 嗯，
3: 也就是有14.32亿人在使用这个微信及 WeChat，
1: 嗯，
3: 那个小程序呢，这里面小程序有数百万个了，
2: 嗯，
3: 那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些小程序都能被小微顺畅调用的时候，14亿用户面前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 AI 的入口，
1: 嗯，
3: 那用户呢无需在 APP 间互相的跳转，一句话就可以完成从信息获取到这种服务执行的完整的流程，
1: 嗯，
3: 会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1: 嗯，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向前走。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1: 风，小小软。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你是一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的欣赏和收藏。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说到紫砂茶具的欣赏和收藏哈，有许多名壶，有许多紫砂文化可能是我们不能错过的。
5: 是。
4: 那我知道有一种壶非常的有名，它的名字叫宫春壶。
5: 对。
4: 这背后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
5: 是。宫春壶啊，如果说您玩壶，玩紫砂，相信您都知道宫春壶，是吧？宫春壶呢，这个宫有两个写法，一个呢就是供应这个供，一个单立人一个共同的供，还一个呢就一个龙字头下边一个共同的供。
4: 嗯，
5: 传说呢这是在北宋，话说的1000年前了啊，那时候实际上是紫砂壶啊，开始走向社会那个阶段，啊，在宜兴这个君山镇，啊，有个金沙寺，传说啊有个叫宫春的书童。啊，您写单立人那个供，或者是龙字头那个供，

0: 的就是这个人，他的名字书童啊，他陪着主人就在寺里边念书。当时啊，这个做紫砂壶啊，还没有完全进入文人制壶这个阶段，
1: 嗯，
0: 还是匠人制壶。匠人制壶呢，它就是
1: 实用价值更高，
0: 实用价值更好更高一些。但是从审美方面呢，它还没有那么讲究。这个有些人呢，你要是想是吧，做好点壶，你看不上匠人做的壶，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所以当时有些文人或者有些喜欢紫砂的人，他就自己动手去做壶。话说这个公春呢，他在庙里看你老和尚就自个儿在那儿做壶呢。做壶啊，可能咱们不少朋友从电视里或者其他那个场合见过，是吧？实际上就把好的紫砂给弄好了以后，然后用一个木板木锤去锤打它，给它拍平了，有点跟咱们家里一个这个做和面烙饼那种感觉似的，然后再给它拍打锤打成需要那形状给接起来。它和那个瓷器不一样，您看瓷器吧，一般你家里你做你很难。是吧？另外呢，它瓷器呢烧的那个温度也高，你根本就没法弄。这个瓷器成型，它是靠拉坯，哎，但是呢，这个紫砂成型不是靠拉坯，它靠拍打或者叫锤打成型，更偏重于手工，没有机器啊。好歹你要是拉坯，它你得还一个转台，你手才能给它提起来。手工呢做，它就这些都没有。啊，做这紫砂的，话说就是公春看见老和尚在那做壶了啊，他就在旁边看，看的过程中呢，也给打个下手，实际上就是在学了，是吧？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基本对这全过程就都知道了啊，怎么这个选这砂啊，怎么揉这个泥，怎么成型，怎么烧制啊。话说烧制，咱们以前讲过，我要问一问了。这个是不是像瓷器一样做好了壶直接放在窑里边烧啊？米夏，
1: 不是，
0: 那是
1: 这个有点像那个，就是它不接触明火，它是通过热辐射的方式，加热这个胚，对吗？
0: 不完全对。
1: 嗯，
0: 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不太了解，它不是把这壶坯子直接放到这个炉里边去烤的，
1: 嗯，
0: 它是有一个波匣。就是一个匣子，啊，这个匣子是用耐火的泥做的，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晾干了的紫砂的这个壶或者是紫砂的杯，简单就是紫砂器，放到这个匣里边，盖上盖，
1: 嗯，
0: 连这匣带里边的紫砂壶一起放到那个龙窑里边，
1: 嗯，
0: 放到窑里边去烧，所以呢，它这个相对来说是有一个封闭的小空间里边。
1: 嗯，
0: 哎，这样能保证啊，它不受一些灰意的那些污染，还有呢就是什么，它温度能更均匀一些，
1: 对，受热均匀，保持它比较干净的这样一个小空间。
0: 对，
1: 嗯，
0: 这个公春呢也是这样，是吧？它从成型啊，一直到这个烧啊，都行。它慢慢的呢，它就是考虑到啊，如果都是圆形的或者方形的，或者瓜棱啊，他觉得呢，哎，比较单调。另外都是别人前人已经有的了，他就琢磨琢磨。有一天他来了灵感了，怎么来灵感呢？他看树上有个大树瘤子，
1: 嗯，
0: 哎，树瘤子当时叫树婴，婴就是病字头啊，下边有一个婴儿那个婴，实际上就是树瘤子啊。他仿着那个树瘤子做了一把树婴壶。
1: 哦，
0: 这个壶就比较难做，为什么呢？它外形是不规则的，咱知道树瘤子是吧，可能这里出里瘪一块，那边外边又鼓一块啊，这儿大一点，那儿小一点，你要完全模仿它，又不是说给人感觉是没烧好的塌了一块或者那儿鼓起来了，所以呢它是有一种呢模仿中呢，你还是用带一种自然这样一种美，
1: 嗯，既是模仿还得有自然的神韵哈。
0: 是，如果呢你感觉的呢就是很那个刻意的，那也不行，
1: 匠气太重，
0: 太匠气了。哎，经过几次试验，哎，他把这个树婴壶就烧好了。这时候呢，咱说了，这个公春他是陪着主人来在这读书的，他的主人叫什么，叫吴一山，看到这个壶，哎，这壶不错啊，就请来当时他的朋友们一块儿来欣赏。啊，算是为什么？你看咱们这回讲叫欣赏与收藏。
1: 嗯，
0: 这一把壶啊，你光个人用不行，你得是跟大家一起，是吧？与朋友共，是吧？大家一起来欣赏。当时这些文人们也很信，也是这样。这把壶由于造型独特，制作

0: 精美，
1: 嗯，
0: 所以呢名声大振。另外呢，你看它里出外进的吧，它并不是特别厚。
1: 哦，
0: 说您那好一寸厚，您做里出外进这太容易了，非常薄，是吧？
1: 就内壁是均匀的。
0: 哎，对，内壁均匀还很薄，几分那么薄，你还做的里出外进的，这儿鼓一块，那儿别一块，这个难度就太大了。这样呢，就树荫就形成了一种啊，当时壶的一种形态了。
1: 嗯，
0: 哎，很多人都仿，但是谁仿的也没有当时公春做的那把壶好。公春这把壶呢，后来啊，是吧，只是见于文字记载，再找这把壶就没了
1: 啊、哦，找不见了。
0: 哎，一直过了好多年，到了什么时候了呢？啊，到了1928年了。
1: 到了民国了，
0: 民国了，
1: 从宋朝到民国啊，
0: 过了千十来年，是吧？哎，这个江南有一个文人是吧，叫楚南墙，他在苏州一个地摊上偶然就看见这么一把壶。
1: 哦，
0: 这个地摊的摊主也不懂，就认为就一把破壶。这个当时楚南墙也没把他当回事，就觉得这个壶啊，外形挺奇特，
1: 嗯，
0: 好像在哪儿什么书上或者什么场合上听人说过见过，哎，于是呢，他就花了1块大洋，
1: 嗯，把这壶给收了，
0: 把这壶买了，哎，这个摊主还挺高兴，他可能是非常便宜来的，
1: 嗯，
0: 啊，说可能就是几毛钱啊，甚至白捡来的这么一把烂壶，哎，居然有人买，卖了1块大洋，回去之后，这楚南墙就找人来鉴赏，因为你看江南他们有这个风俗，谁有一把奇怪的壶，哎，都要请人来看一看。
1: 嗯，
0: 一个是请名家鉴赏，再一个呢，也是有点显摆的意思，是吧？
1: 他不自己藏着捂着啊、
0: 哎？对，鉴赏的时候请来谁呢？画家黄宾虹。
1: 哦，
0: 黄宾虹是大家巨匠啊，是吧？黄宾虹呢说：“哎，我记得什么什么书上啊，记载过一把壶，跟现在这把壶很像。”就公春壶，哎，找着书一看，一对照，还就是这把壶。后来呢，就是抗日战争啊，宜兴沦陷了啊，这把壶呢，后来就到了黄宾虹手里。黄宾虹啊，为了这把壶不落到日本人手里，就带着这个国宝的这公春壶躲到山里边去了。
1: 嗯，
0: 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也有不愿意做亡国奴，不愿意和日本人共事这个原因。一直到解放后，他把它捐献给国家了。
1: 哦，
0: 当然关于这把壶是吧，虽然有这么曲折的这么一个经历，可能也有不同的传说和版本，
1: 嗯，
0: 是吧，也有人说这个不是当年的那把公春壶，因为公春壶作为一种壶的样式之后也在历代不断的被人仿制，
1: 嗯，
0: 可是呢经过这个名家啊和一定科学手段的检测，这把壶应该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公春壶。咱们说这么长时间介绍一把公春壶，那么就是说公春壶在这个宜兴壶里边它具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就是说啊，不是只有那些造型完美精巧的壶才能够成为大家收藏的对象。
1: 嗯，
0: 有些你看来不是很精巧，甚至看起来有点赖了吧唧那种感觉，它照样能成为一种传世名壶。
1: 哦，就是审美是多元的。
0: 对，咱们说了啊，这个从宋朝开始就不断的有紫砂壶名品出现，那么到什么时候呢？进入了全盛鼎盛时期呢？就是明朝。到了明朝之后啊，首先是由于喝茶方式的改变。咱们以前说过，在这个宋朝、唐朝，这个喝茶是什么？唐煮宋
1: 点，
0: 是吧、
1: 嗯？
0: 简单的说吧，都不是像现在沏茶这种方式。到了朱元璋掌权之后，朱元璋和尚出身，穷苦人苦出身，
1: 喝散茶，
0: 喝散茶。因此是吧，上行下效，上有所好则下必甚焉，是吧？下边这些大臣们也好，这些文人啊，这些包括普通老百姓都纷纷的效仿，都用散茶。那么散茶这么一喝，这茶壶原来的就不够了，
1: 嗯，
0: 因此呢茶壶大行其道，因此紫砂壶也就走向它的全盛时期。
1: 嗯，
0: 这个时期的也产生了很多紫砂名家。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跟您说到的是紫砂茶具的欣赏和收藏。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萧正刚先生。到了明代，紫砂壶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很多紫砂的艺人和紫砂的大家。萧老师给大家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2: 好，咱们先说这个艺人的代表人物，叫石大宾。石就是时间的石，大小的大，宾呢是树林的林，然后右边三撇。
1: 嗯，
2: 这石大宾的壶啊，您现在见不着了，但是这个紫砂壶这史上，石大宾占有重要地位。石大宾呢，这个他也是制壶世家出身，他的年代呢，大概就是在1567年到1620年。就是在16世纪的时候到17世纪初这么一个时间段，在明朝的时候，他的这个父亲啊叫石鹏，也是制壶名家。当时啊有所谓四大名家啊，像石鹏、赵良、董翰、袁畅啊，这个当时成为四大名家制壶高手。他们呢这个壶在当时啊都是大家争相购买。

0: 的这种壶。到了石大斌，也就是石鹏的儿子，他在这个紫砂成型这方面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前紫砂成型是个麻烦事儿，
1: 嗯，
0: 他想直接啊就打成这个圆壶，有的用里边用个胎锯啊，有的呢是用那个什么手去擀去窝去卷，这不仅麻烦，而且出来的壶不规矩。你用胎锯，这胎锯小了，它出不了大壶；胎锯大了，你从那口里你拉不出来，所以都挺麻烦的。他发明了什么方法？就是拍打成型。
1: 哦，
0: 这是一个紫砂壶成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制壶的方式改变了，这拍打成型的不仅啊更自如，而且在拍打过程中啊，这泥啊更自密了。
1: 嗯，
0: 它不像有的时候你那个用模具成型的时候，你不可能是吧那么自匀那么均匀。这拍打成型，首先它给它拍打成就像烙饼擀面似的，擀成一个薄厚均匀的这么一个片儿。
1: 嗯，
0: 然后再给它切成这个长短、高矮都是符合它需要的那么一个。因此它非常均匀啊，然后再有一个壶底，那么一卷起来把壶底接上啊，然后呢在上面再拍打，再那微过来，就形成那壶口。
1: 嗯，
0: 你看这就形成现代的这个制壶工艺。所以说啊，这个石大斌的壶，你看吧，它和前辈的壶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是非常均匀，
1: 嗯，
0: 薄厚均匀，另外成型的左右对称，上下呢它能保持是吧，也是均匀对称，这个石大斌。所以呢他发明的这个打桶身的方法就一直沿用的下了，包括他的徒弟是吧，有几大名徒后来也都成名家了是吧。这是明代的时候，咱们说了明代是鼎盛时期，鼎盛时期呢到清代呢又出现了很多人。到清代一方面是由于啊这个新的方法的出现，再一个呢由于啊这个瓷器的竞争，瓷壶的竞争要求啊你这个紫砂就要做得更精美。
1: 嗯，
0: 因此清代和明代的茶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明代的时候啊它做的呀很大方是吧，很均匀很雅致，到清代的时候它做得更精致。
1: 嗯，精细化、
0: 哎、更精细化。另外在壶身的装饰上，在壶形的多样化上，这都是从清代开始。清代著名的大师叫什么呢？叫陈明远。尔东陈是吧，口字旁一个鸟的这个名，远是远近的远是吧。他呢是在康熙年间，那么从石大斌之后的一百年这个时间里，就是接班人是谁呢？实际上中间那些人不说了，最有称为这个紫砂接班人的就是陈明远。
1: 嗯，
0: 陈明远啊，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不是在家里边自己闭关自守做壶然后去卖去，他是走学
1: 啊、哦、怎么个走学法？
0: 他是到这个浙江啊什么湖州啊嘉兴啊海盐桐乡这些地方上人家里去做去。
1: 哦，给您私人定制。
0: 对，上谁家呢？文人名士。
1: 嗯，
0: 这些人有自己的构思，我想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但是没有一个名家去体现他的构思。现在好了，谁来了呢？陈明远来了，
1: 上门服务，私人定制哈。
0: 好，因此这就是文人壶形成。咱们说过以前是匠人壶对吧，那么现在到陈明远开始，他和文人结合，就可以把文人的一些设计理念通过他的技术去体现出来。
1: 嗯，
0: 因此这是文人壶出现了一个高峰。
1: 文人的参与使得紫砂的文化显得更加的深邃和丰富。
0: 是这样，您看中国古代很多东西都由于文人的介入，包括比如说瓷器，
1: 嗯，
0: 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珐琅这些，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匠人手里边，他老是在不断的重复他的过去。
1: 嗯，
0: 文人的介入，他就不断的开创未来。
1: 对，他的审美价值进一步攀升了。
0: 对。所以呢这个咱们说了啊，由于这个陈明远的介入，他就有很多新型的东西出来了，那匠人就少了。文人的思维他体现在哪儿？第一，装饰性。过去说的偏重于实用性，匠人我能卖出去就行，什么好看不好看，什么外边装饰不装饰，现在不一样了，他出来的东西可能象形的东西啊更多，比如说藕节的、竹节的、花瓣型的呀，或者是瓜型的呀，简单的各种各样型的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呢，一些装饰物直接用上了。你比如说 把一些做成一个小花生，
1: 嗯，
0: 这花生呢就直接就做成泥塑啊，就堆到这个壶身上了啊。还有呢，那是这个做成莲蓬啊，啊，做成藕片啊，就这些是吧？小玩意儿，类似现在咱们说的茶宠、
1: 嗯、
0: 这些东西，它就直接做到壶身上了，
1: 就这个壶更有情趣。
0: 对，啊，所以呢，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陈明远是吧，和文人的结合，就使这个咱们说这个紫砂壶也是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1: 嗯。
0: 除了这个陈明远之外，还有一个人也非常有名，叫陈曼生。陈曼生呢，是在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个阶段，他是杭州人，是吧？他是啊，本身就是一个篆刻家和书画家。所以你看啊，刚才咱们说，这个陈明远是和文人结合，出现了文人壶。这个文人壶还是文人出设计理念，由匠人去制作。那么到了陈曼生就不同了，陈曼生本身就是文人，
1: 文人可以自己动手
0: 做。对，他不仅可以出理念，还可以直接制作，
1: 嗯，
0: 是吧？他是著名的西泠八家，杭州啊有西泠印社、西泠八家，西泠八家之一，他还曾经当过官儿呢，
1: 啊、
0: 哦，在宜兴那边有个溧阳县，作为县官，啊，县城，他呢自己就很喜欢这紫砂壶。当时呢就请了一些紫砂名家到自己家里边做，他在旁边看看看，按耐不住啊，他我也来下手吧，
1: 我自己做吧、
0: 哎、他也下手，也开始做壶。
1: 嗯，
0: 陈曼生啊做了很多壶，被称为文人壶，现在咱们说的叫曼生十八式，著名的曼生十八式就指的是陈曼生或者是在他创意下做出来的十八种壶。
1: 嗯，
0: 当然十八是一种泛的说法，实际上它代表很多，有些呢就是还是给它扩张成为二十八式。
1: 嗯，
0: 当然比较大家比较认同的叫十八式，是吧？这壶形是吧，包括这个不同的大小、不同的种类啊，你比如说啊做圆的啊，这个西施乳现在简称叫西施啊，或者做扁的啊叫石斛啊，这仿古或者扁仿古，还有形呢，这个像井栏是吧，叫井栏啊，就还有呢像那个拿起了一个球叫多球啊，比那扁叫多姿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壶都出来，那些很多啊都是当时曼生十八式传下来的、
1: 哦、
0: 啊，包括高提梁、横提梁壶，这些都是这个曼生，是吧？曼生这个壶，它就是不仅造型好，由于它是篆刻家和书画家，它在这壶身上啊要刻画、刻诗、刻字，因此呢也就大大的提高了紫砂壶的这个文化品位
1: 和审美价值。
0: 和、啊、审美价值，由于它的壶好，很多呢也就被人仿制。这个在他之后还有一些人，像什么瞿英绍啊、邓奎啊、祝坚啊，这些文人参加，因此文人壶就成为紫砂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1: 嗯，
0: 刚才咱们说的都是历史上的了，那有的朋友说那咱们说的历史过去了，是不是现在咱们当代就没有这个名家了？
1: 嗯，
0: 有，不仅有，还有大大的名家，是吧？头一个人就是谁呢？顾景舟。如果您是吧玩壶，或者说跟人聊，听说过叫景州八式，
1: 嗯，
0: 刚才咱们说叫曼生十八式，景州八式，当然实际上也不仅八种了啊，它就是顾景舟创作的，或者说他改良的这种壶。顾景舟就是咱们当代人，是吧？1915年生，1996年才去世，他是当代最著名的这个中国制壶大师，他的壶一般的啊要上百万，甚至几百万。
1: 嗯，顾景舟的壶。
0: 顾景舟，所以啊，咱们要了解壶的历史，咱们说欣赏嘛，先要知道有哪些名家。但是告诉您，顾景舟的壶地摊上您见不着，
1: 不要有侥幸心。
0: 对，您买的绝对都是假的。刚才咱说的，包括顾景舟和前面说的这些名家，都是男的制壶师。咱们女同胞里有没有？有，当代著名制壶大师。叫蒋荣，
1: 嗯，
0: 2008年去世，活到了80多岁啊。这个蒋荣是吧，别号叫林凤，您有时能够看到他的壶， 蒋荣也是从十几岁做壶啊，一直做了多年，也在1988年是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0: 制的称号。
1: 嗯，这些都是制壶的名家哈。
0: 对，
1: 我们从鼎盛时期明代开始历数，一直说到当代。嗯，这些名壶我们不期望能够拥有，但是您了解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对于您感受紫砂、理解紫砂是有积极的影响的。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学渣一枚，在我的心里，我一直觉得下课铃声和国歌一样悦耳，而上课铃声比忐忑还要崩溃。
3: 本人吃货一枚，要问我这辈子最羡慕的是什么，我最羡慕的就是别人能够发自肺腑地说一句，哎呀，我真的一点食欲都没有了，太遗憾了，我这辈子吧从来就没有体验过这种奇妙的感觉。
4: 三言两语，
5: 言简意赅，
4: 有问有答，
5: 礼尚往来，
4: 风轻云淡，
5: 春暖花开，
4: 闲言碎语，
5: 欢乐开怀，
4: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5: 闲言碎语。
0: 落红深处有冷暖，
1: 世事沧桑也寻常，
0: 半盏青灯观浮沉人生，
1: 一颗静心看清凉世界，
0: 迎一袭洒脱让尘世风霜不及眉眼，
1: 留一方纯净的天空把心安放，
0: 那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平静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旋律了。
1: 但是我们认为
0: 你太平淡了也不行，
1: 所以我们眉清目秀的欢乐正前方都会露一小脸儿，
0: 和您一块儿去阴霾
1: 晒笑脸。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米夏、刘晓照例还是要和您讲讲我们编辑部里的小故事啊。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呢，依然是我们那个90后宅男编辑旭旭。我们组呢给旭旭起了一个外号啊，叫一品宅男。为什么会有这个外号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人呐，忒没劲啊，属于死宅男那种型。你就拿休息日来说，别人呢都出去玩玩逛逛，他呢愣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家里思考人生。
1: 你说这一个人待着吧就容易钻牛角尖，虽然不能给旭旭解决单身这个问题，但是撺掇他出去玩玩我们几个人还是能做到的。
0: 没错，我们就让旭旭抽空出去看看去啊，也放松一下自己的精神，也过一下正常的年轻人该过的生活。
1: 要说旭旭也挺听话，上周末就去了，可周一我们再看见他的时候，发现他那个宅男的气息更重了，据说是在电影院受了回刺激。
0: 特例。
1: 话说年轻人休息实在没地儿去，现在一到周末电影院都是爆满，好看不好看的片子去了都跟那儿抢票。
0: 我们这个90后宅男旭旭呢，原来就没怎么去过电影院。他吧，个人除了宅之外还另外一缺点，就是比较抠，总觉得吧这电影迟早能在网上找着资源，花那钱就白费。
1: 大家伙听听，这是年轻小伙子该有的态度吗？再说了，那大片的效果就得在电影院才能看出来，你整个电脑屏幕飞机都跟苍蝇那么大，自己看着他也憋屈啊。
0: 就在我们这么铺天盖地的轰炸之下，我们的90后宅男编辑旭旭同学啊，终于下定了决心，省了两顿晚饭的钱啊，攒了个电影票钱，去电影院真的去看电影去了啊！到了那儿呢，一看，票价45块钱一张，哎呦，给他给心疼的呀。
1: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45也就45吧。旭旭咬咬牙，拿出一张100的，递给了售票员。
6: 那什么，麻烦您，晚场8:30那场。
1: 人电影院周末特别忙，这售票员当时手里正好有活，头也没抬接过钱就给旭旭出票了，然后找给旭旭10块钱。我们旭旭接过这钱脑子就有点发懵。
6: 你这不太对吧，那个售票员，不是45块钱一张吗？我给你的是100啊，你怎么找我10块钱，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当时旭旭怒目圆睁，俩眼直勾勾地盯着人家售票员。售票员在一片慌乱之中也感觉这气氛有点诡异，于是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旭旭。
0: 就这么着，旭旭和那个售票员就简单对视了那么大概三五秒钟，场面相当尴尬。然后吧，售票员终于开口问了旭旭一句话，选点没把旭旭气死。
1: 啊，这大周末的你是一个人看电影啊？
7: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尖言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学生家长。

0: 生活压力非常的大。孩子再过五年就要上小学了，现在正在到处寻摸学区房呢。经过多日的苦思冥想，我终于想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像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里面，拥有一套优质的学区房，对于小孩子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跟你们说吧，只要你拥有了一套非常优质的学区房，那么不管以后你的孩子学习成绩是好是坏，等他长大了，把房子一卖，就吃喝不愁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资深宅男，所以呢，经常会在家里面瞎琢磨。一天晚上看过《星战》系列之后，不免引起了我很多的遐想。我觉得，将来的科幻电影可不可以加上这样的场面？你比如说，男主角在不知名的星球上被不明生物追杀，好不容易千辛万苦逃回了自己的飞船上，准备紧急启动离开这个该死的星球，结果呢，控制面板上突然显示出一行小字：
1: 系统正在更新，请稍后，更新进度0%。
0: 然后主角处全剧中。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在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本人学渣一枚，据我的经验分析，如果你有机会放假在家，一定要记住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好好注意身体，千万千万不要生病。如果你生病了，就等于给了你爸妈一个很好的借口，他们会立刻把你生病的事儿归咎于就知道天天玩手机，也不知道好好学习和锻炼身体。
4: 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都是个单身狗，不过从去年开始我交好运了，我找着了个女朋友，而且进展神速。今年我就跟女朋友提出了订婚，然后呢就一直在和我岳父岳母啊讨论这个婚事该怎么办。在上个星期终于谈拢了，最后的成交价是638.3元一斤。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4: 话说这天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一个小姑娘非常浪漫的开了一个问题向大家问道：
2: 作为一个年轻人，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你看到过的让你觉得最温暖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4: 一个手机控的回答是这样的呀，这念头让我看到了之后就能觉得非常温暖的那句话，就是每次在我发完了微信之后，突然在微信的抬头上出现的那一行小字：
2: 对方正在输入。话说这天在文艺气息特浓的豆瓣论坛里，一懵懂少年向大家提问：
4: 朋友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吧问我们单位一美女说她有没有交男朋友，她的回复是不告诉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 老谋深算的豆瓣网友立刻给她分析出了正确答案。
4: 这个意思你都不懂，这个意思就是明摆着跟你说，你只要敢表白，她就敢没有。
2: 话说这一天在一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一工作压力极大的哥们儿问了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4: 朋友们，我是一个公司白领，平常工作压力极大，想在这里问一问各位友人，你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那种每隔3-4个月就想离开一下自己现在工作岗位的冲动呢？
2: 看到这样的问题，一正闲逛的网友回答了他：
4: 离开现在工作岗位的冲动倒是没有，不过啊，我每隔3-4个月啊，都会有一种想离开一下人世的冲动。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4: 笑咖正转一，郎才女貌。
3: 本人白领一枚。前一段时间我刚交到一个男朋友，我男朋友可帅了，而我呢属于那种特别可爱的女孩。我男朋友之前挺花心的，不过现在他已经把那些恶习都改掉了。就在昨天，我们俩手拉着手一起逛街，走着走着突然遇到了我男朋友的前女友了。他这前女友吧就盯着我看了半分钟，然后一脸鄙视的对我男朋友说了一句：呸，活该，报应。

0: 笑咖正传二，沉默的羔羊。
1: 本人大一学生一枚，周末没事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就看见我爸做客厅里头，一边抽烟一边看电视。我爸一看我回来，赶紧顺手给了我一根烟，我当然挺高兴，可没成想我刚点上，我爸就立刻给我拍了张照片发微信上去了，然后底下还做了行小注，说什么儿子在家抽烟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味儿，这让他很生气。我立刻我就怒了，我赶紧问他，我说您这为什么呀，我这没抽几口呢，哪可能有这么大烟味儿啊。我爸的解释是，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不知道你妈最近让我戒烟呢，你妈刚买菜去了，这烟味儿眼瞧着一时半会儿也散不干净，你说你就替你爸扛个事儿，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呀。

0: 笑咖正传三，千里之堤。
1: 本人今天在公司啊，算是倒霉死了。下午呢，在公司里头上厕所，一不小心啊，手机掉坑里了，还好没完全掉下去，卡在下水道口上了。我呢，正想伸手去拿呢，没成想，就在此时，我的手机接到了一条微信。响了一下，然后就又震动了一下，然后手机就彻底掉到坑里去了。什么都不算，我现在最想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刚才到底是谁给我发的微信？我饶不了他。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身，最后才换来。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您欣赏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的部分内容。
4: 卡夫卡的经典作品《变形记》，这篇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经过百年的岁月磨洗，越发显示出卓越的价值。
3: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的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儿，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我出了什么事了？他想。这可不是梦。他的房间虽然显小了些，的确是普普通通人住的房间，仍然安静地躺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在摊放着打开的医疗样品，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的桌子上面，还是挂着那幅画。这是他最近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装在漂亮的金色镜框里的。画的是一位戴皮帽子、围皮围巾的贵妇人，她挺直身子坐着，把一只套没了整个前臂的厚重的皮手桶递给看画的人。
4: 格里高尔的眼睛接着又朝窗口望去。

0: 空很阴暗，可以听到雨点敲打在窗槛上的声音，他的心情也变得忧郁了。要是再睡一会儿，把这一切晦气都忘掉，那该多好，他想，但是完全办不到。平时他习惯于向右边睡，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再也不能采取那样的姿态了。无论怎样用力向右转，他仍然滚回来，肚子朝天。他试了至少100次，还闭上眼睛，免得看到那些拼命挣扎的腿。到后来，他的腰部感到一种从未体味过的隐痛，才不得不罢休。
1: 哎呀，天哪！他想，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事呢？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比坐办公室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而且低劣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觉得肚子上有点痒，就慢慢地挪动身子靠近床头，好让自己头抬起来更容易些。他看清了发痒的地方，那儿布满着白色的小斑点。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想用一条腿去搔一搔，可是马上又缩了回来，因为这一碰使得浑身起了一阵寒颤。
0: 他又滑下来，恢复到原来的姿势。他想，起床这么早会使人变傻的，人是需要睡觉的。别的推销员生活得像贵妇人，比如我有一天上午赶回旅馆登记取回订货单时，别的人才坐下来吃早餐。我若是跟我的老板也来这一手，准定当场就给开除。也许开除了倒更好一些，谁说得准呢？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后面蹦起来。他的工作方式也真奇怪，总是那样居高临下坐在桌子上面对职员发号施令，但是事情也未必毫无转机。只要等我攒够了钱，还清了父母欠他的债，也许还得5-6年，可是我一定能做到，那时候我就会时来运转了。不过眼下我还是起床为妙，因为火车5点钟就要开了。
1: 他看了看柜子上滴滴答答响着的闹钟，天哪，他想到已经6点半了，而时针还在悠悠然向前移动，连6点半也过了，马上就要7点差一刻了。闹钟难道没有响过吗？从床上可以看到，闹钟明明是拨到4点钟的，显然它已经响过了。是的，不过在那震耳欲聋的响声里，难道真的能安宁地睡着吗？那么他现在该干什么呢？下一班车7点钟开，要搭这一班车，他得发疯似的赶才行。可是他的样品都还没有包好，他也觉得自己的精神不好，而且即使他赶上这班车，还是逃不过上司的一顿申斥，因为公司的听差一定是在等候5点钟那班车。这时早已回去报告他没有赶上了。那听差是老板的心腹，既无骨气又愚蠢不堪。那么说自己病了行不行呢？不过这将是最不愉快的事儿，而且也显得很可疑，因为他服务5年以来没有害过一次病，老板一定会亲自带来医药顾问一起来，一定会责怪他的父母怎么养出这样懒惰的儿子。他还会引证医药顾问的话，粗暴地把所有的理由都驳掉。在那个大夫看来，世界上除了健康之治的假病号，再也没有第二种人了。再说今天这种情况，大夫的话是不是真的不对呢？ 格里高尔觉得身体挺不错。

0: 只除了有些困乏。这在如此长久的一次睡眠以后，实在有些多余。另外，他甚至觉得特别饿。
1: 这一切都飞快地在他脑子里闪过，他还是没有下决心起床。闹钟敲6:03了，这时他床头后面的门上传来了轻轻的一下叩门声。格里高尔，一个声音说，这是他母亲的声音。已经7:01了，你不是还要赶火车吗？好温和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声时不免大吃一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是聆听经典。
1: 没错，这分明是他自己的声音，可是却有另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同时发了出来，仿佛是半音似的，是他的话只有最初几个字才是清清楚楚的，接着马上就受到了干扰，弄得意义含混，使人家说不上到底听清楚没有。格里高尔本想回答的详细些，好把一切解释清楚，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只得简单地说，是的是的，谢谢你妈妈，我这会儿正在起床呢。
2: 隔着木门，外面一定听不到格里高尔声音的变化，因为他母亲听到这些话也满意了，就拖着步子走了开去。然而这场简短的对话使家里人都知道格里高尔还在屋子里，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于是在侧边的一扇门上立刻就响起了他父亲的叩门声，很轻，不过用的却是拳头。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道，你怎么了？过了一小会儿，他又用更低沉的声音催促道，格里高尔，格里高尔。在另一侧的门上，他的妹妹也用轻轻的悲哀的声音问，格里高尔，你不舒服吗？要不要什么东西？他同时回答了他们两个人，我马上就好了。他把声音发得更清晰，说完一个字，过一会儿才说另一个字，竭力使他的声音显得正常。于是他父亲走回去吃他的早饭了，他妹妹却低声地说，格里高尔，开开门吧，求求你。可是他并不想开门，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由于时常旅行，他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是这样。
1: 首先他要静悄悄的，不受打扰的起床，穿好衣服，最要紧的是吃饱早饭，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因为他非常明白，躺在床上瞎想一气是想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他还记得过去，也许是因为睡觉姿势不好，躺在床上时常常会觉得这儿那儿隐隐作痛，极致起来就知道纯属心理作用。所以他殷切地盼望今天早晨的幻觉会逐渐消逝。他也深信，他之所以会变声音，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是重感冒的征兆，这是旅行推销员的职业病。
2: 要掀掉被子很容易，他只需把身子稍稍一抬，被子就自己滑下来了。可是下一个动作就非常之困难，特别是因为他的身子宽得出奇，他得要有手和胳膊才能让自己坐起来。可是他有的只是无数细小的腿，他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而他自己却完全无法控制。他想屈起其中的一条腿，可是他偏偏伸得笔直。等他终于让他听从了自己的指挥时，所有别的腿却莫名其妙地乱动不已。总是待在床上有什么意思呢？格里高尔自言自语地说。
1: 他想，下身先下去一定可以使自己离床，可是他还没有见过自己的下身，脑子里根本没有概念，不知道要移动下身真是难上加难，挪动起来是那样的迟缓，所以到最后他烦死了，就用尽全力鲁莽地把身子一甩，不料方向算错，重重地撞到床脚上，一阵彻骨的痛楚使他明白，如今他身上最敏感的地方也许正是他的下身。
2: 于是他就打算先让上身离床，他小心翼翼地把头部一点点挪向床沿，

0: 这却毫不困难。他的身躯虽然又宽又大，也终于跟着头部移动了。可是等到头部终于悬在床边上，他又害怕起来，不敢再向前进了。因为老实说，如果他就这样让自己掉下去，不摔坏脑袋才怪呢。他现在最要紧的是保持清醒，特别是现在，他宁愿继续待在床上。可是重复了几遍同样的努力以后，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还是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躺着，一面瞧他那些细腿在难以置信地更疯狂地挣扎。格里高尔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荒唐的混乱处境，他就再一次告诉自己，待在床上是不行的，最最合理的做法还是冒一切危险来实现离床这个极渺茫的希望。7点1刻前，我无论如何非得离开床不可，到那时一定会有人从公司里来找我，因为不到7点公司就开门了。于是他开始有节奏地来回晃动自己的整个身子，想把自己甩出床去。倘若他这样翻下床去，可以昂起脑袋，头部不至于受伤。他的背似乎很硬，看起来跌在地毯上并不打紧。他最担心的还是自己控制不了的巨大响声，这声音一定会在所有的房间里引起焦虑，即使不是恐惧。可是，他还是得冒这个险。
1: 朋友们，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我们先欣赏到这里。《变形记》创作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小说分成三部分。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小说的开头。纺织品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某一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顿时感到来自社会与自身的巨大压力。公司可能会因为他没赶上7点的火车而辞退他，家人可能因为他怪异的身体而惊讶，他感到某种危险正在迫近。小说的标题《变形记》象征性地说明了社会环境对人构成的重压，以及人因承受不了超重的重负而走向人的反面的可怕过程。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的接下来的内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伴随着一曲魏恩家的靠近和大家见面了。你们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夜晚在路上，伴随着魅力十足的节奏音乐，想要有一点点美好的冲动，踩下油门，想要来一段摩登气息十足的都市夜车。首先是轻快明晰的鼓点，要首先跟我们来配合一下，来一次快乐的心率，来自鹿晗的歌。

一个人开车行进到夜色里的时候，是让人觉得很帅气的瞬间，就是一段灯火通明的隧道，一盏盏温暖的光和你擦肩而过。那些生命中刚刚经历的悲喜，城市的日子周而复始，但是每天都有各自的经历。一起来听窦靖童的 My Days。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和你一起边走边听。有些旋律和节奏是属于白天的，它们一般会非常爽朗直白，就像太阳的能量一样。而有一些是夜晚的节奏音乐，它通常会在你的身体周围会形成一个场，旋律和节奏就在周围画了一个圈，最后那个中心点是你自己的内心。那种感觉只有结束一天的疲惫，一个人才能体会。

在夜色的跳跃节奏里面，夜空里闪耀的城市灵魂就是你了。有一种音乐在夜深人静细细聆听的时候，会慢慢的让你的神经去经历很多敏感的体会。在漫漫长夜里面，那些经历过的事，那些体验过的人，那些去过的地方，就像一张张定格的照片一样，会慢慢的浮现到脑海。下面的这首歌来自英国的创作歌手杰西·威尔，《See You Love Me》。

0: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时间的玫瑰花瓣被月下行者的步伐踩乱，恋人在甜蜜夜空下深情一吻，化成时过境迁之后的绵绵之恨。深夜的缱绻情愫是最飘忽不定的，也是一份摇摇欲坠的心动。一起来听林一峰的《再见 Poppy Love》，这是陈百强1985年的原作，我们一起可以感受那种在夜空中自由又甜蜜的摇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夜晚在路上。对的，有一些歌曲特别适合在夜晚的城市一个人驾车的时候听，那些音乐的节奏，那些鼓点，好像和夜晚的空气会产生某种合适的化学反应。这些好听有节奏的音乐会照亮夜空，也照亮你的生活。一起听听郭顶有什么奇怪。

不妨来一个帅气的响指，也跳一段越夜越精彩的舞蹈。不妨来一个帅气的响指，也跳一段越夜越精彩的

夜晚的底色不光是孤独，有时候略有稍微的一份凄凉在其中。这份男生是我们最熟悉的，他的电影，他塑造的角色，还有他胶片记录下的那份眼神里的深情和朦胧，让人印象深刻。梁朝伟，如果夜也有眼睛，那那个眼神应该也就是这样，穿越时间的风沙轻抚着一个人的灵魂。梁朝伟，风沙。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2%。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什么样的人才是最有魅力的？我越来越觉得答案是内心有力量的人。什么叫做有内在力量，或者说有内力呢？一下子回到了武侠小说当中啊，就是遇到困难，碰上痛苦的时候，能够坦然地跟自己的负面情绪相处。困难人人都有，痛苦每个人也不缺，只要是人，这些都不可避免。但是内力强大的人，可以不受苦。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放松，是放空。人到中年了，就应该懂，生活本不就该是普通。
1: 为了
0: 简单，要偶干喉咙。

我常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听一些情歌，也许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常常觉得不被爱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你可以白纸黑字写下这段话：我现在正有着不被爱的痛苦感受，我全心地接受它，并且放下对它的需求。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这句话都是非常管用的，看见它，接纳它，然后放下对它的需求。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生活中的点滴。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常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自己选的路再泥泞，也要把它走完。或许泥泞的道路上也别有一番风景。所以未来路上，好好爱自己，好好珍惜自己。世界的一切并不完美，坦然去面对。青春的逝去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勇敢的热爱生活的心。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

我发现周围有很多朋友啊，这样一个坏毛病，每天晚上呢都会否定自己，否定自己这一天没有生活，没有成绩，还特别享受，好像否定自己之后就变得舒坦了。请你把自己从这种否定的情绪里解脱出来，因为它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差，情绪越来越糟糕。我们要学会去相信自己，认识自己，爱自己和喜欢自己。你只有真的把自己爱到骨子里，对方才会接收到。我们继续听歌。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清玄，你真的要去凡间吗？
13: 弟子本为余念，定要去人间寻那七七，只为寻找一个答案。
5: 撤！
12: 一念神佛度众生，
13: 不是只有药才可以治病，能救治众生的皆为良药。
14: 人还有善恶之分，药怎么就都没有好的啦？
12: 一念魔障乱乾坤，
13: 人之贪欲犹如心骨，
15: 一朝脱缰便如这江河决堤，一发而不可失。
16: 人心与魔道有什么区别？
17: 不管他什么前世来生，我只要此生痛快，天道不公。
16: 这个世界对不起我。
17: 难道你从来未怀疑过这天道？
1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造化，我也有我的命数。我落凡间是乃天命，那我落凡间便是要破了天命。
12: 以慈悲心度人度己，待你重悟本心之道，方可回归仙途。
17: 一念相思可渡海，
13: 这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因果。
18: 您才是他的因果。
19: 大家好，我是张帆。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了一段这个片中的这样的声音的欣赏啊。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呢，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话，我要重点介绍一下仙侠奇幻微短剧《青丘药郎》片中的声音。刚才我们听到预告片里的声音，是不是也提起了各位的观剧的兴趣呢？这部剧从6月中旬也就是上线以来呢，是备受关注啊。作品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感觉，大家猜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属性的剧目呢？可以这样讲，这部剧它跳出了传统玄幻的叙事套路，从全新视角解构中国传统神话体系。我们听一听啊，它是以《山海经》中青丘九尾狐经典神话意象作为基底，巧妙地融合了绝美敦煌视觉美学，贯穿道法自然的哲思，探讨人性本质和坚守正道的深层内涵。它让传统东方文化思想贯穿剧集始终。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好好来说说这部剧，向大家推荐这部精品佳作。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是本剧啊《青丘药郎》的制片人、监制宁佳。欢迎宁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0: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丘药郎》的制片人、监制宁佳。
19: 我们来欢迎一下坐在宁佳老师身边的，这是我们的《青丘药郎》当中的主演啊，福雅宁。欢迎雅宁，欢迎你。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青丘药郎》里饰演白敬卿的傅亚宁。
19: 他已经把这个扮演的角色名字告诉大家了。
21: 是的，是的。
19: 我相信看剧的朋友对他非常熟悉了啊。我们一会儿呢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雅宁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包括我们这次说这部剧啊，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玄幻的那种套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呢？先让我们的制片人、监制宁佳老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青丘药郎四个字啊，就显得那么的
0: 爽快，什么
20: 爽
0: 凉爽，
20: 很凉爽，
19: 特别适合在暑期里播吧。
20: 对对对，青丘药郎，我们听这个名字呢，就青丘，它肯定是跟上古的《山海经》这个青丘有关的。那药郎呢，那就说明这个主角是跟药相关，而且是个男性。我们当时定这个青丘药郎的名字，就是想说从名字上大家就能大致猜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青丘呢，我们肯定是一个玄幻的神话的这种故事。然后他带药字，那什么为药呢，也是我们这个整个故事的宗旨，就是所有能够治愈人心的皆为良药。就它可能是药，也可能是一个荷包，也可能是一个符咒，或者是一句话，甚至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段回忆。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剧

0: 剧在讲的这个主线，就是青丘药郎到底用什么药来医治人心。
1: 嗯
0: 啊，所以青丘药郎四个字呢，我们一开始在立项的时候叫货郎传，就说他是一个卖货的。
1: 哦
0: 啊，后来就是我们还是说还是要用以前的名字叫青丘药郎，因为他能够比较点题。
1: 对。
0: 嗯，对，就是青丘药郎是治愈人间的一味药。
1: 嗯，而且药其实挺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题的。
0: 嗯，没错。
1: 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古典的一些名著当中，对于药它有深刻的理解。
0: 嗯，
1: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第一次读到《红楼梦》，每个人打招呼都会问第一句话是：“妹妹现在在吃什么药？”
0: 哦，是的，林黛玉，对对对对对。
1: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两位主创主演啊、一块来聊聊这部，我们说它很不一般，到底它的特点在哪里？刚才说这个青丘药郎，您刚才用了一个非常点题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来证明咱们这部剧呢，其实是以药郎这样一个身份啊，
0: 嗯，
1: 他在世间他的行走啊，他的修为。
0: 嗯，
1: 那么我看到咱们在介绍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度化人心，治愈世间。
0: 嗯，
1: 在当下我们看到玄幻题材里面好像也很少能够这样来表达我们对于这部剧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概括。
0: 嗯，
1: 好像治愈世间让我们想到更多的是一种哲理性的东西。
0: 是有一点。
1: 对吧？
0: 对，
1: 是一种，是一种我们说要济世良方。
0: 嗯，
1: 要心怀天下。
0: 嗯，
1: 可能更多的朋友看到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时候会想到历史题材啊，宏大的历史题材。
0: 嗯嗯嗯嗯，
1: 但是咱们为什么会要在这样一个我们刚才怎么来形容它的叫仙侠奇幻微短剧
0: 对对对
1: 这么一个题材里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怎么会想到来做这个题材的？
0: 嗯，这个故事的起源其实是有一带一点玄幻的色彩的，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然后我有一年就是经常会做梦，大概做了整整一年的关于一个什么样的梦境呢？就是很神奇，就是一个仙山，然后仙门一样的地方，就是很烟雾缭绕的那种仙境的感觉，然后总有一个蓝衣的一个白发的一个仙人坐在那儿，他有时候在那儿下棋，有时候在那儿喝茶，然后就是每那个梦境非常真实，然后总是能梦到那样一个梦。然后后来我就跟一个师傅，就也是有心情人士，我聊起这个事，他说每个人可能在这个脑海里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这种梦境，或者是跟，就是他也很难解释。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梦境把它变成一个故事拍出来。
1: 哦，
0: 对。
1: 那是在很久以前。
0: 很久以前，应该得有个七八年之前了吧。
1: 哦，
0: 对对对。
1: 这个梦就一直在你的心头。
0: 对，因为梦了整整一年，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在那一整年里就会梦到那个场景。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根据那个梦境写了一个电影，然后立了个像叫狐仙药郎。然后、
2: 哦、
0: 对对，但这个也是15年前后的事情了、
1: 嗯、
0: 这都十年了吧，
2: 对，11年。
0: 哦，那就不止七八年，就十年了、
1: 哦、
0: 然后后来前年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想把它做成一个剧，因为正好也是这种中剧开始盛行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把它立项了，做成了一个中剧。
1: 嗯嗯，从梦生发的这么一个念头。
0: 对对对、嗯、就是由一念兴起的一个故事。
1: 我现在太相信他们说起心动念多重要。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清玄，我一直就是在剧本的构思的初期也是说清玄由一念修成，在我们的剧里有这样的台词、
1: 嗯、
0: 就是他由混沌中的一念修成了一个具化的人形、
1: 嗯、
0: 然后成为一个神、
1: 嗯、
0: 就是这是我们男主的来历。
1: 哦，
0: 就像正好您说的也是一个很扣题的一个。
1: 对对对、
0: 嗯、
1: 男主叫清玄。
0: 清玄、嗯、
1: 青色的青，玄妙的玄。
0: 对对、
1: 嗯、这很好听的名字、
0: 嗯、
1: 而且我知道这个男主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福亚宁扮演的白敬卿，
0: 对，还有一段
1: 渊
0: 源。
1: 是一段
0: 缘。
1: 对,
0: 对，
1: 这段缘分很深。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这样吧，我们让这个小福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扮演的角色，你怎么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在这个剧中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嗯，
0: 刚才跟这个清玄到底是什么样的渊源，也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先给大家浅浅的介绍一下我这个角色吧。
0: 嗯，
1: 我饰演的呢是一位白眉树仙，就是他可能已经修炼了几千年的
2: 对
1: 妖法了，他是一个小树妖，其实梅花妖。然后呢，他呢有一个自己的亲妹妹，然后他们两个呢就是姐妹常伴左右嘛，就是想一起修仙，成为仙，就是从妖变成仙。
0: 嗯，
1: 但是呢，可能因为在上仙那里遇到了一位，就是我们的男主，就是清玄。
0: 嗯，
1: 他是掌管这个仙界的这个执法人员，就是可以说是
0: 哦哦
1: 对。然后遇到他呢，可能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故事之后呢，可能两个人有点看对眼儿，对。然后我再回到我妹妹那里呢，妹妹就觉得。

0: 我说如果成仙要斩断七情，那我宁愿化为原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格局吧，就是感觉他格局挺大的，对。所以呢，最终呢，
1: 放弃了太多，
0: 对，放弃了太多，对。然后最终呢，他就是，由于还放不下这一念相思，所以他转换成了去人间了，就直接化成了一个人形。那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剧里饰演飞鹿的男二，对。就等于说由女转男了，对，
2: 这
1: 个角色
2: 投胎成男生，
0: 对，投胎成男生。
1: 明白了，其实你在饰演的这个白敬卿，他在剧中还有一个篇幅是以男生的面貌出现的，
0: 是大部分是以男生来展现的。
1: 明白了，明白了，终于就是搞懂了这样一个角色，其实他是有很复杂的一面的
0: 关系，对对对。
1: 人物当中那个是叫飞鹿是吧？飞鹿，对，我没记错，飞鹿。我们看到飞鹿的时候，要想到啊，他身后其实
2: 是个女仙。
1: 的
2: 转世，
1: 对
2: 对
1: 对, 对，是咱们傅亚宁演的这个白敬卿
0: 、对，所以后面故事中有很多都是飞鹿和清玄的这个眼神啊、交换啊，包括很多故事情节。刚开始观众是不知道他是我变的，对，包括清玄也不知道，所以呢，产生了一些故事和就是情节会很乱，然后直到他认清了那个飞鹿就是我之后，后面的故事情节就完全转换，包括他对飞鹿的态度也完全变了，对对对，
1: 哎，我
0: 这个蛮有意思，
1: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你刚才其实已经透露了一点，就是如果大家在看剧的话，看到由你的这个白敬卿转化而成的飞鹿和男主清玄在人间，他们俩这个互动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化学反应。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观众还觉得飞鹿挺可爱的，
0: 是，
2: 就是他演出了那种就是男孩子的，就是真的是少年的那种少年气，就是大家反而觉得还蛮接受，说白敬卿变成了一个男生的时候跟在男主身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哎哎，对对对对
2: 啊，他俩也不油腻，他俩其实还在一起还蛮清爽的，还挺可爱的一对组合，
0: 纯情，我觉得，
2: 对，
0: 纯情小男孩。
2: 对，
1: 刚才咱们说到这样的一个纯情，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我就是看到咱们的这个青丘药郎这部剧呢，它是以叫做度化众生啊这样一个线索。哎，这里面有一点特别有意思，是我们看这个玄幻剧啊，好多朋友都知道这玄幻剧打打杀杀，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啊。这打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它幻化到什么程度，好像已经大家说不出那种感觉，就是每部剧都是这样在做。但是这部剧有一点，它主打的叫度化而非杀伐，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老看这个打打杀杀戏的时候，当然你要看动作片，你可以看这个火车眼啊，是不一样的。但是看剧的朋友有一点，他很在意，就是这他是怎么样来度化众生、度化众人，也就是度化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课题，所以我看到这部剧被观众称为叫温柔的仙侠叙事啊，
2: 对，
1: 温柔两个字真的是我很少在仙侠或者玄幻剧当中看到。
2: 对。
1: 那我们是不是看这部剧的时候也能够比较明显的体会到这种温柔质感呢？有没有这种时候？
2: 反正是攥足了大家的眼泪吧，大家其实更感觉就是一个是很动人、很感动、很悲伤，然后或者是感觉到在悲伤之后还有一些回味的温暖，因为我们那个戏上的时候上了那个抖音的热榜，就是叫兄弟情看破防了。就为什么说兄弟情看破防，因为我们第一章节的故事就是讲一个巫习，他为一个村庄求雨，但是因为人们太贪欲了，然后太坏了，然后把他的弟弟害死了，还嫁祸给山匪，然后他杀了山匪回来才发现原来他弟弟是被他守护的村民害死
1: 的，
2: 然后他那一整个人就崩溃魔化掉了，然后他就因为他的错误，然后也导致他一直跟在他身后的山神也受到了上天的惩罚，就其实就是讲说你弟子做错了事情，你师父不作为，你也要受连坐的这种感觉。所以作为一个巫师来说，他犯了错，那他身后的山神也是要跟着一块儿吃瓜烙的，就这么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反而让大家就特别的感动，就是那种细腻的兄弟情，就我们在整个剧里处理的，其实没有说刻意去煽情，就是很自然的流淌着这种真情，就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亲情，然后就很打动大家。还包括第二个故事里面那个瑞希的过去，他很坏，他是一个妖，他很坏，但是他的过去很悲惨，他被背叛、被伤害、被杀害，所以他放不下他的怨。然后我们的男主清玄通过这种去读取他的过去，然后去用道法去度化他的心，度化的

0: 到他身上的魔性，让他回归正途，让他回头看到自己的初心，看到真正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戏其实想说的东西，就是你每个人都会犯错，每个人都会有执念，但是当你回头看到最初的自己的时候，你能不能想到你到底要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怎样才能去突破心中的魔障，回到最初的那个自己，干净的自己，其实是在讲这样一个故事。他不是说你是妖我就一定要斩了你，通过杀掉你来体现我神仙的全职和我的能力。那可能因为每一个妖或者每一个不知所措的人的背后，他都有一段很心酸的，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过去。我们是希望能通过神仙清玄的这种一系列的这种度化的方式，让人们找到初心。所以他不只是去杀伐，当然他的神力是在这些人之上的。
1: 对，
0: 因为你只有在他之上，你才能去度化他。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打都打不过他，他根本没有心情或者没有理由去听你讲什么。对，首先还是就是他的武力值还是能够镇压对方的。在他高于对方的时候，他放下了姿态去倾听对方。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故事的想要说的是，
1: 其实我们老在讲这个，就是在传统文化当中也有不一样的一种讲述，不一样的表达。比如说《聊斋志异》，一直告诉我们的就是，其实啊，它比人更可爱。
0: 是的，它更天真，更直接，更纯粹。
1: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中晚三次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隔着屏幕说感动的话，对方能接受到10%的感动；隔着屏幕吵架，对方能接受到200%的杀伤力度。这就是异地恋最糟糕的地方。你好，我是隔着屏幕脑海能上演一场旷世绝恋大戏的超电交情瑞。
3: 他身边貌美的姑娘忽然不再发自拍，热恋的姑娘忽然不再秀恩爱，多金的姑娘忽然不再买买买，你便会笃定她身上一定发生了一段故事，让他忧愁困顿甚至怅然若失。殊不知你只是被他设置了朋友圈不可见。大家好，我是其实朋友也没几个的算辣椒真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我在一个餐饮店专门送外卖，有一客户啊总喜欢点我们家外卖。有一次他就问我，
2: 哎，你们家外卖啊其实确实是不贵好吃啦，可是我觉得你们家厨师应该是个老厨师吧。
3: 哎，你这 说太对了，经验丰富，做菜是一流的，味道呢与众不同。你也是吃出来我们家这个老师傅的手艺了吧。
2: 老师傅手艺吧我倒是没有吃出来哦，我就能总是吃出白头发。
3: 神奇。今天上午我租那房子的房东来看看，进了我的房间。
2: 哎呀，好热啊，你怎么睡得着啊？
3: 我心想这房东可能是要帮我装空调啊，于是我就顺势顺着他的意思说，哎，对呀，天老热了，而且你看这个房子啊又没有窗户，又不通风，跟个蒸笼一样啊。
2: 哦，那是那是，哎，年轻人好好奋斗，有钱买个好房子就不用吃这份苦头啦。走啦，拜，
3: 走了。
2: 前几年一个好朋友开了一个卖馄饨和面条的小店，找了一个女孩当服务员，我就去那店里坐坐，就发现我那朋友指了指女孩悄悄跟我说，
3: 哎，看见没有，可勤快了啊。
2: 我这朋友对这女孩赞不绝口，没想到后来两个人处对象了，是吧，产生了感情然后结了婚。等我再去店里的时候，发现这朋友啊他在拖地，这女孩坐在椅子上说，勤快点儿，还有碗没刷呢。我上一家公司呢是个私企，老板是个东北人，这客气呀，大方啊，豪爽啊，每次吃饭都点很多菜。有一次我跟着去吃饭，老板就喊我去安排餐点。
3: 那你菜点好了吗？
2: 啊，安排好了。
3: 行，然后你再给美人先来杯果汁啊。
2: 好嘞。于是我端来几杯果汁放到女同事面前。
3: 你这是活咋干的呀，你怎么就给女士整果汁呢？
2: 老板你不是说吗，给美人先来一杯果汁。
3: 我说的美人每个人每个人。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2: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领教过妈妈的唠叨，钱够用吗？
5: 多传点，
4: 注意身体，
5: 别玩手机，
4: 早点起呀、啊、你床上乱的。妈妈的唠叨伴着我们一路成长，妈妈常说的语录当中，哪句话是让你最开心的，哪句话让你最操心的，哪句话让你想来是最暖心的，那些话语背后的爱你真的听懂了吗？有句歌词说，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今天的麻辣城调查局就来问问你，妈妈最常对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开始今天的暖心街访。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0: 起晚了。
11: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3: 比如说让你去做什么事情啊，让你打扫一下，让你干什么别的东西，同一段意思的话要重复很多遍，太啰嗦了吧。
14: 像比如说从学校回去嘛，就一开始刚回去一两天的时候就对你很好，说要不要吃点什么呀，然后水果都削好了给我端进来。在家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跟我妈说，妈我想吃苹果，我妈说自己去削啊，就是这样。后来就慢慢就开始嫌弃你。
15: 反正经常说一句话，高考之前呢就说你要好好学习，不可以谈恋爱。高考毕业了之后那一个暑假，旁敲侧击的问你就是有没有在大学谈恋爱什么。
16: 他觉得小的时候我们是女孩子，然后还小，就怕我们碰到坏人。长大了后就不谈的话他又有点着急了。
17: 跟我妈在家里相处的话比较像姐妹吧，她就是买东西就会听柜台人说嘛，本来是想买支眉笔的嘛，可能没爱介绍她就买了一堆，然后说妈妈你买那么多干嘛，他就跟我说妈妈就买这一次，他就会跟我讲这种话。就是我妈妈可能思想也不是很古板，她比较开放，平时在家喊她名姐姐啊还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喊妈妈的次数可能会少一点，比如什么是九大的荣寒，所以说也会像你闺蜜嘛。前两天跟她出去逛街你知道吧，就我出去了一会儿她就打了好几个电话，你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这口红颜色好不好看，说你过来帮我看一下怎么怎么，就说你去哪里了，说我们要去买奶茶，说去哪家店买奶茶，就会就什么事情都会打电话来问我好多好多遍，就没有什么代沟。
18: 问她你穿什么码的，想要什么颜色的，征同一下他的意见嘛。但是他会说我不要，我都有，我穿不过来了，衣服已经，结果买回去的时候他会很开心的。就是怕花钱嘛，他觉得你的钱留下来多给自己买点什么更好一些。
19: 我小学的时候经常转学校，然后我妈就老换工作，就是总是选的工作在我学校的附近，上下班方便接我嘛。小学嘛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回家，所以挺麻烦的，离我家挺远的，会特别辛苦。
4: 可能是小时候生病了嘛，父母就因为上班比较忙嘛，特地请假回来就一个人带你去医院之类的，这种事情嘛就比较多。冷战了嘛，都是父母那边去，妈妈那边去，就主动去关注你嘛，就可能说你冷战了就不想在家里啊，就出去玩嘛，妈妈也会主动去打电话，也或者说知道打电话你比较烦，就发个小信息让你去注重一下嘛，这样
3: 出去玩会管得比较严。小时候那当时是要坐公交回家，然后我坐错了公交，我不知道在哪里，公交车它那个终点站是另外一个反方向的，然后晚上很晚的让他们各种找，很急。他接到我之后我都看到他哭了，本来我是没有想哭的那种情绪的，然后看到他哭了我也哭了，就还是要对他们说我爱你吧。
16: 从来没有跟他说过的吧，就是我想谢谢他。
18: 我希望我成长的速度能赶上你变老的速度，努力成为他喜欢我的样子。
5: 其实妈妈还挺好的，我一直都很爱你的，但是爱在心口难开嘛。
19: 老妈虽然皮时候总跟你作对，但是儿子现在也工作了，以后就可以实现我的诺言，带你到处去旅游了。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3: Yes。
2: 当爱情走到尽头，软弱的人哭个不停，有效率的人马上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精明的人早就预备了下一个。各位好，我是希望从一而终的红辣椒小猪。
1: 今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刚买的新手机就立马存了一张我的照片，可是才一张照片，由于我太胖，64G 内存就满了。大家好，我是只想拥有好身材的朝天椒秦瑞。曾经我发小带我去买西瓜，他指着西瓜就问那个瓜农，西瓜甜吗？
4: 哎呀姑娘，西瓜又大又甜。
1: 可这么大的西瓜我一个人吃不完呢，能不能只买一部分呢？
4: 可以啊小姑娘，你要多少我帮你切。
1: 嗯，我要什么你就给我切什么是吧？
4: 对啊。
1: 我不要皮，其他的都要，快切。于是老板看了看他切西瓜的刀。
5: 大妹子你可真会吃啊。
1: 跟你说啊，女生都爱吃，所以有好多女孩的择偶标准就很明确的表示，找男朋友多好的物质条件都不重要，一定要找能给你剥栗子剥螃蟹剥虾壳，买烤红薯买糖葫芦买炸鸡腿买披萨买肘子买麻辣买烧烤买小龙虾买冰淇淋买鸡蛋灌饼买煎饼果子的，看见任何好吃的第一时间都要想到你，任何好吃的都让你多吃，一个连吃都不会让着你的人还指望他能让着你什么？
5: 哎，做男人好累呀、啊

0: 男人打拼真的不容易，在我和兄弟之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1: 什么话？
2: 干得累死累活的叫干活，干得有点累又不情愿的叫上班，干得比较累但是有前途的叫工作，干得非常累但是很开心投身于此的叫做事业。
1: 那种不开心又不情愿还累死累活的呢？
0: 这种顶多叫活着。
1: 哎，活着怎么了？活着多好呀，每天都能遇到让人暖意满满的事情。
3: 是是是，我就是那种最擅长散播暖意的人了。
1: 对，我们的红辣椒特别热心肠。
3: 那天我在一家快餐店蹭网，一个妈妈带着4-5岁的小朋友坐在我邻桌啊，那妈妈对孩子说，
1: 妈妈要去买吃的了，要是有坏人抓你要大声喊哦宝宝。
3: 我好心的走过去，我说大姐你去吧，我帮你看着这孩子。
1: 哎，不错。
3: 这孩子的妈妈感激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对孩子说，
1: 孩子啊，跟妈妈一起去吧。
2: 我当时特别心酸，我长得就这么像坏人吗？
1: 不像，长得不像坏人，但你长得特别像，像要账的，而且是那种一要准能要得到的那种。
3: 啊？
1: 说真的啊，红辣椒，如果你借了朋友一笔钱，对方要是拖欠不还，你会不会去要回来啊？
3: 这个问题嘛，很好办。
1: 啊？真的吗？
3: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借给别人。
1: 我们来深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探讨这个小问题啊，采访一下各位听众，你会催你的朋友还钱吗？
4: 催啊，因为亲兄弟明算账，而且有句古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5: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催他还钱。首先本来我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钱，如果我能借的话，然后还是我生活很拮据的话，应该是很好的朋友。他居然敢偷我的钱让我生活这么拮据，那我觉得他好过分哦。
6: 我应该还是会催的，然后首先我是要想一下这个朋友我还想不想处了，然后考虑一下我该去怎么催这个朋友还钱。
7: 如果不敢去催钱的话，应该算不上太好的朋友。
8: 那我当然不会去催好朋友还我钱，那他有钱的话都是你的好哥们了，那他当然会第一时间还给你。没有钱的话，我再催他的话，那显得我把这个朋友不当朋友了。
9: 我既然借给他，证明我是相信他的，那既然相信他，他一定会按时还钱的。但是我如果催了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如果说我也急需这笔钱，我说不定会管其他人来借这个钱。
10: 对于漂亮的你异性朋友的话，就不要催了。异性朋友面子薄，如果有困难的话，我们一定要帮忙。同性恋有困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1: 你催别人的时候又有一些尴尬，然后你又要想一些措辞，然后你要怎么去催他？催的话，然后他又忘了，难道我还要催第三次吗？
12: 男孩子之间一般不喜欢互相借钱，也不喜欢互相催钱，因为这太显得太小气了嘛。一点钱就算了，毕竟是朋友，朋友还是比钱要重要点的。如果他不主动还的话，下次估计他也借不到钱了。
1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1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1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16: 你好有味。
1: 请问猫喜欢被人养吗？
17: 猫有吃有喝，没人虐待，能多活几年。代价就是没事被人摸一摸，占占便宜，不能出门，没自由，还要绝育。
1: 人为了治愈自己，摸猫手感棒，代价是花钱花心思，没事被挠两下，打打疫苗，累了一天，挣个猫粮回家，发现锅碗瓢盆都被砸了，还得撅着屁股收拾。唉，这人呐，猫啊，都不容易，大家凑合凑合，搭伙过日子罢了。
17: 还能咋的呢？凑合过呗。
1: 还能离呀？
17: 真的是。
1: 乐小哈跟一个女孩表白之后，女孩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17: 什么意思？你明示告诉我好吗？
1: 这还不明白？咱俩不可能在一起，我怎么看得上你呀？
17: 不不不不不，我上你指一个凉快的地方好吗？这么热，是吧？
1: 乐小哈很会给自己找台阶嘛。老师有一次带着小朋友给动物涂色，有一个小朋友把一整只牛都涂成红色了。老师好奇地问：“
17: 你的这个牛怎么这么红啊？是红色的牛吗？
18: 不是啊，老师，我画的这个是一只麻辣牛。你吃过麻辣牛没有？麻辣牛就是红色的。
17: 我

0: 这个麻辣牛啊。吃早餐的时候，一个男生缓缓地举起盛在食堂免费紫菜蛋花汤的不锈钢碗，冲着坐在他对面的女生微微倾斜了一下碗，嘴角上扬，说了一句 Cheers
1: Cheers。

0: 人们在小长假的旅行当中疲于奔命，就会产生还不如上班的想法，这就是小长假的作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有小长假呢？
0: 怎么叫恩将仇报呢？
1: 就前段时间在高铁上，我把我的充电宝好心借给了一个手机没有电的人，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紧接着他开始外放抖音。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填词者竟然是善于写民歌小调的庄奴先生。可是我们记住这首歌还是因为费翔1987年的央视春晚演唱了这首歌。那天晚上所有的中国人都记住了费翔和冬天里的这把火，高大英俊蓝眼睛的费翔成为那个时代少女的梦中情人。费翔在春晚之后也趁热打铁推出了一盒包含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在内的盒带，叫做跨越四海的歌，结果是狂卖了200万盒。而后来这首歌也被有着翻唱专业户的张强重新拿来演绎，爆炸头、荧光色，还有 disco， 抱着录音机到处的游走，还有的唱什么都像是电音的奇特的嗓音。张强的嗓子和时代是长在一起的，在那个男的唱刘文正、女的学邓丽君的年代，他完全不去模仿，他唱歌非常有自己的味道。这是来自于张强，属于80年代的回忆，我的80年代。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复古新节奏。接下来的这首歌，它的原唱呢是陈彼得，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听到他的这首代表作却是十年之后的事情。这首歌叫做迟到，听歌词的第一句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它竟然是这首歌。

70年代的音乐人，他们用一种酸甜可爱的口吻说出了爱和被爱的那种烦恼。而说到台湾的流行音乐，有一个人是你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那就是刘家昌。他可以说是一代宗师，也创造了很多现象级的歌手。当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谁是你觉得最棒的学生？很多人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邓丽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刘家昌他给出的答案却是凤飞飞。

有人说凤飞其实在台湾本土的影响力比邓丽君甚至还要大。凤飞飞出生在台湾的南部，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语言背景，她在最开始录制歌曲的时候，咬字吐音上有明显的缺陷。但是她非常的勤奋，所以她专门拜师在刘家昌门下学习唱歌的技巧，也向那个时候的左宏元、还有庄奴这些优秀的词曲人去学习语言。她的态度非常的认真而又诚恳，好学的学生总是能够博得导师的喜爱，所以在那时候她也获得到了非常多优秀歌曲的演唱的权利。这首歌便是其中之一，《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复古轻节奏。我们在回顾八九十年代音乐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两个人之间的一段音乐和一些故事，那就是谭张争霸。谭张争霸之所以会被频频的提起，那是因为那是香港乐坛最繁华的时期，两个绝无仅有的歌手他们的一段往事。但是实际上多年之后，连谭咏麟自己也说，他的太太他的儿子都曾经是张国荣的粉丝，而他也因为被外界强化的被敌对的形象，觉得跟张国荣见面的时候有一些尴尬。但是谭咏麟也曾经很多次的把张国荣邀请到自己的家中，也曾经主动的提出合唱来证明彼此的老友关系。很多人认识张国荣应该是从九十年代的那部电影《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开始。从那之后呢，人们开始流行一个叫做张国荣的香港演员，开始找他的电影，发现他竟然也是一位歌手，然后开始去听他那些复古的音乐。当然我了解张国荣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在唱这首歌之前，他还不是巨星，他只是一位默默向上游的艺人。写这首歌的艺人那个时候刚好失恋，于是他用最热烈的情绪写出了男人失恋之后的呐喊。这首歌打破了香港乐坛以往的抒情风格 Monica。

像张国荣和谭咏麟这样能够把快歌和慢歌都控制自如，并且形成自己风格的歌手，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谭咏麟作为一个年仅六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几乎见证了香港粤语流行乐的兴衰。当粤语歌因为许冠杰的推广出现的时候，谭咏麟就是温拿的一员，就已经在香港乐坛非常的活跃。谭张争霸，这是香港音乐的第一个偶像风潮的时候，他又是其中的主角。四大天王的时代，谭咏麟依旧是除了四大天王之外，唱片卖得最好，演唱会门票卖得最好的艺人之一。所以谭校长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歌手想要不被忘记，想要拥有被怀旧的资本，同样是要唱出来的。就像这首歌《卡拉永远 OK》。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说到八九十年代的节奏快歌，你首先会想到的是哪一些歌者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小虎队。在小虎队的海报占据我们的床头墙壁的日子里，还有一个组合，他们是以跳舞著称。他们家草蜢曾经是作为梅艳芳的伴舞亮相舞台。其实草蜢最厉害的地方是除了舞曲，他们也能够唱一些温文尔雅又深情款款的歌曲，这一点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还真的是凤毛麟角。忘情桑巴舞、哦

草蜢的这首《汪晴桑巴舞》确实是让人勾起了很多对于80年代的回忆，因为草蜢就是当时香港乐队和组合在国内最火的代表之一。一首老歌竟然可以让你认识一位新人，这一奇迹就发生在2005年的5月份，有一个帅气的女生唱着一首复古节奏的老歌，让你记住了她的名字。她叫李宇春，这首歌叫做《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个版本来自于早期的演唱者黄小琥。

从前。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健康有关的啊，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健康的谣言有哪些，跟大家来避避坑。
2: 是的，
1: 哎，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3: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嗯，关于健康的谣言，
2: 哎，我先考你们两个一个吧。
1: 好，
2: 就是这个你们觉得是真是假哈，就不一定都是谣言哦，就是跟生活跟我们的身体相关的，就是人的眼睛会逐渐远视，也就是所谓的老花眼，所以近视眼儿，就是我们那本来是个近视眼，老了眼睛会好。就是有很多人说你看他戴眼镜，那他以后可能就得老花的概率就会小，或者他就老了之后，
1: 哎，
2: 他眼睛就好了，
1: 就是互相补足了。
2: 对，
1: 哎，互补了，这个也是谣言。
3: 虽然是谣言，但因为我戴眼镜，我希望
2: 还是真的，真的，因为这个我听了很多次，就是人家就说你戴眼镜以后就不会老花眼，就有这一说，但其实不是的哈。就人老了之后，这个眼球的睫状肌调节能力就会下降，导致看近看不清楚，我们就俗称的这种老花眼，这是一种非常必然的生理现象。那近视眼，它确实有可能我们这种老花的症状会晚一些，但是症状明显后，近视眼甚至还需要看远一副眼镜，就再得看近一副眼镜，
1: 就是，
2: 那两个眼镜叠加着来，
1: 你得戴两副眼镜。就是当你看近处的时候，你要戴一个老花镜，
3: 嗯，
1: 啊，当你看远处的时候，你需要戴一个近视镜，就更麻烦了。
2: 对，哎，所以这个，哎，
1: 所以说这是假的啊，就是不要说啊，我为了防止老花眼，我把自己去弄近视了，这个千万不要啊。
2: 对，
1: 眼睛还是要啊，适当的去进行好好的呵护，好好的保护
2: 的。是
1: 的，
2: 我发现我们越在乎什么啊，就关于什么的这个谣言它就越多。
1: 没错，
2: 嗯，然后还有关于再说一个关于眼睛的，就是也是，其实大家现在对于眼睛的关注，就对于小朋友眼睛的关注会特别多哈。就是我们大家在小的时候会看不清，对不对？
1: 嗯。
2: 但是我妈妈那会儿就跟我说，你不能戴眼镜，
1: 哎，
2: 你不要戴，你一戴上这个眼镜你就摘不了了。
1: 就是你只要不戴，你就不会去再近视了。
2: 对，就是说你坚持不戴眼镜，近视可能就会得到改善。就是你不要那么早的就把眼镜戴上。这确实是我小的时候听我妈说过的一句话，而且有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1: 是，
3: 对，
1: 但这个真的是谣言。
2: 嗯，对，这也是谣言。
1: 为什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当你近视的时候，你看远处东西你看不清。你看不清之后呢，你的眼睛就会想使劲的看，当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眼睛会更容易疲劳，反而会加剧你的近视。就本来你可能是100度，比如说你经常眯着看或者是使劲看，时间久了，你这个长到300度这个过程会特别快，一周可能会，这个可能有点着急了，就是说你会在短时间内增加度数。所以说这是一个谣言，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近视了，尽量尽快去啊，这个佩戴近视镜。
2: 对，但是呢，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去这个去做矫正视力或者配镜的时候，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
1: 没错，
2: 尤其是小朋友，他会有更专业更科学的手段来确定你的度数，你应该戴什么样类型的眼镜。
1: 是的，
2: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这么想其实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
1: 因为怕孩子，
2: 因为你老不戴你可能就适应那个模糊的状态了。就是因为以前我是近视眼，我600多度，然后后面其实我也适应了，就是反正就是模糊嘛，对，但是它并不代表你的近视状况得到改善了，所以想要不近视，想要你的近视度数不发展，就是去配正确的度数的眼镜。
1: 哎，然后除了佩戴正确度数眼镜之外呢，还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这控制一下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在看书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合适的距离，然后在过度用眼之后来看一看远处，适当放。

0: 放松一下才会好。
1: 对，然后最后一个关于眼睛的，再问你们二位哈，
0: 哎，
1: 防蓝光眼镜到底有没有用？
0: 这个
2: 应该没有什么用，
0: 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作用。
1: 哦，来，我们听众也说一说吧，就是大家市面上能见的什么，我们就买，有时候电脑上也会有什么防蓝光屏啊，戴防蓝光眼镜，尤其是小朋友的防蓝光的东西。真贵呀、
0: 啊，特别多、
1: 哦、
0: 啊，一个眼镜好几百。
1: 对，它到底有没有用呢？
0: 嗯、
1: 啊、大家也来猜一猜哈，看到底有没有用。
0: 哎、这个其实我之前还真用过，就是防蓝光的这个镜子，比如说有时候会剪视频啊，或者工作的时候看电脑会比较多。就我自己的个人直观感受啊，个人直观感受，我觉得戴上之后，我的眼睛看久了还是会累，
2: 更累了
0: 啊、还是会酸，没有说更累，就是还是会这个眼睛不舒服，眼睛会酸，
1: 嗯、
0: 眼睛会干会涩。啊，所以说这个是不是谣言呢？
1: 对
0: 啊，
1: 有朋友说没用啊、
0: 嗯，
1: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它有用啊、嗯，但是呢，它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有用。为什么？因为蓝光伤害眼底有一个前提条件，叫什么？叫高强度接触。就这个高强度接触，就是我们日常接触到的蓝光，包括使用电子屏幕接触到的蓝光，是不会对眼睛造成明显的损害的。
0: 哎。
1: 所谓的高强度是一定是某个特定工种或者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跟生活是无关的，所以它基本上没有用处啊。
0: 所以说就我们说的，比如说看电脑屏幕、看手机屏幕，这些蓝光啊真的是微乎其微的。
1: 对，
0: 就是说就我们说的这个抛开剂量谈伤害啊，都是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1: 对，
0: 啊，就是这样的。
1: 所以有些朋友就配了这个防蓝光眼镜，就开始大肆的玩手机、
0: 哎、只要戴上眼睛就不会受伤了。
1: 对
0: 啊，这是一个误区。
1: 是、
0: 啊、就刚刚我说亲身经历，我戴上那眼镜我看久了我还是会酸、
1: 就是、
0: 还是会涩。
1: 真的，就好多就是有朋友跟我说过，说我戴上这个眼镜之后我就觉得我眼睛不累了。那真的是你的心理作用、嗯、啊，那这假的。保护眼睛呢，最重要的是减少近距离和高强度的用眼。如果因为用了防蓝光的产品就开始放肆的玩手机，那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0: 嗯、
1: 对吧。
0: 这个罗卡说的，我一直用防蓝光眼镜，心理作用非常明显，我觉得非常有用啊、但是这个我们说的就是防蓝光眼镜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个蓝光对眼睛伤害、
2: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什么情况下这个蓝光才会极大的伤害眼睛呢？是非常高强度的密切接触才会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这个蓝光眼镜多多少少它确实是能够防蓝光的、啊、
1: 嗯，
0: 但是呢它究竟有多少的作用，这个我们需要来谈一谈啊、
2: 嗯、
0: 就不能说你戴上，我们说的就是你不能戴上这个防蓝光眼镜就一直开始玩手机，觉得哎我就没事了，
2: 我有防护了
0: 啊，就会放肆的去进行使用，这个还是一个误区。
1: 对啊，我们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吧、
0: 嗯、
1: 就有一些是我们确实也问过了一些专家，也有一些是我们确实查过了资料，是可以来跟大家解答的哈。
0: 没错
1: 啊，8115说了，我觉得吧，这个菠菜不能和豆腐一起吃可能是谣言。
0: 嗯，
1: 是不是谣言呢？
0: 这个确实
1: 是谣言。
0: 哎，为什么说这个大家总说这个菠菜跟豆腐不能一起吃呢？因为有时候会说菠菜跟豆腐一起吃会增大这个得结石的概率啊、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它会这个菠菜当中含有这个高草酸，然后豆腐当中有这个钙质的这个物质啊，会形成草酸钙，然后在体内结合成为这个结石。
2: 嗯，
0: 但其实啊，这两种食物是大家说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结石呢？是你的血液和尿液当中这个草酸浓度特别特别高，然后又和很多这个高钙的这个含量相结合形成草酸钙，就我们吃的那点东西啊，是不足以形成这种结石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不用担心，就是你想你要菠菜跟豆腐一块吃多少，它才能在你的体内形成结石啊，你都能吃中毒了，是吧？
1: 对，
0: 哎，
2: 先没吃出结石，先吃出别的病。
0: 没错，所以说这是一个误区吧。
1: 哎，其实我们能看到好多，就是人家说是什么跟什么是不可以同时，什么是和什么、
0: 嗯，
1: 就基本上这种大家能看到的都不太对，或者是它是需要达到很大的剂量。就我那天看了哪一个说你得吃一吨、
0: 嗯，
1: 可能能达到你说的那个效果，
0: 嗯、
1: 但其实一般大家都吃一个、半个，它真的不会有什么很明显的让你觉得 得身体有不舒服的这样的情况哈。哎，小雨还准备了什么吗？或者你知道的，跟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吗？
2: 就刚才咱们就着咱们刚才说到这个饮食吧，这个家我家里边还真有一个我父母贴的一个表，就一个大的一张图
1: 啊，
2: 各种食物不能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图。其实真的很多情况，就像你说的，它是要达到一种极端的状况下，才能形成说这个中毒啊，说形成一些特定有害的。
1: 你吃一麻袋，
2: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你还听说过一种说法没有？就是说咱们人体是什么酸性碱性，
1: 对对对对，
0: 酸碱体质
2: 啊，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谣言。直接跟大家说，就是科学上没有这种说人体是酸性跟碱性这么一种说法的，这个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其实我们人体的就是自身它的调节能力是很强的，一些什么说偏酸性的食物和碱性的食物其实对身体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就像你说一定得达到什么样的极端环境才能形成，那太难了。
0: 没错，哎，所以说刚刚说的也是一个这个酸碱体质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小谣言吧。
2: 对，可能也是有的时候商家为了一些说法来炒出这种概念，
1: 他就是为了卖自己的产品。所以，其实你看，这市面上很多五花八门的谣言，都是为了让他的这个产品有更好的销售渠道啊，让大家更信这个。就包括我们说什么白云豆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就吃了能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什么补剂、什么美白丸什么的，
0: 酵素啊，
1: 大家都不要信啊，都。不要信，真的是，就你这个钱花了白花。
0: 它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心理作用。
1: 对，而且其实我们上期节目吧也跟大家说过，就是你喝什么减肥药，你就踏踏实实去运动，少吃多运动比什么都强。就像刚我们刚有位朋友说的，我这每天夜里吃零食，成功长两斤，马无夜草不肥。所以你要想减肥啊，或者想怎么样的啊，或者就跟吃上啊，确实是有关系。但是你不要信那些保健类的产品。就包括也有朋友在问哈，就是什么柿子和海鲜到底能不能一起吃？就是也是归根到底，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一类话题里面，
0: 就是你别过量。
1: 对，
0: 就基本上是没问题的。比如说，你就吃了一个小海鲜，然后你马上又吃了一口柿子，你说它会有对你身体有多大的伤害吗？一定是不会的，
1: 对，
0: 是吧？除非你说我吃了一筐柿子，又吃了一大锅海鲜啊，那可能就会身体就你就单论这俩东西，你吃那么多。多多少也会拉肚子，
1: 是啊，但是有一样东西它确实是不能一起的，就是也不是谣言，就是这阿司匹林和喝酒，就是你吃了消炎药，
2: 对，
0: 和酒类，
1: 这确实是不行的，
0: 对，而且这个是有很大的后果
2: 的。药物的阿司匹林它已经提纯了，它本身就已经足够纯了，然后再加上酒精的作用，那
0: 是
2: 肯定。
1: 对，就是它确实是会对你的胃黏膜呀、肝脏啊什么都是
0: 造成
1: 损害的，就是严重的可能会有胃出血啊，什么严重的肝肾功能损害都是有的。而且刚有一位朋友看在直播间里面说是饮酒不好，这是个谣言，不，这不是谣言，饮酒确实不好，但是呢，就是你少量的啊，可以啊，朋友们聚会，
0: 适当的，
1: 但一定不要多喝。
0: 没错，
1: 一两小杯还是可以的。
0: 而且，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喝完酒千万别开车。
1: 是的，
0: 对，遵守交通规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健康有关的啊，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健康的谣言有哪些，跟大家来避避坑。
2: 是的。
1: 就说到喝酒啊，还有一个谣言就是说，有的时候说这个我睡眠不太好，说睡眠不太好，我睡前小酌几杯能够让我睡得更好，啊，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谣言呢？
2: 一定是谣言，因为我喝完更兴奋。
1: 哎，对，就是这样的，就这其实是谣言，就是说这都是那些想喝酒酒蒙子啊，就是馋酒虫编出来的。说我睡前就小酌一杯，我睡得更好，这个其实是谣言。为什么呢？就是酒精你喝进去之后，就酒类它富含酒精，你喝进去之后，它多多少少会刺激你。就会让你更兴奋，心跳也会更快，然后这个脑子也会更兴奋。
2: 嗯，
1: 就刚我们说的，什么时候能让你立马就睡呢？你喝特别多，就真喝懵了啊！你倒头就站都站不住了，那可以。但是
2: 喝到不省人事，
1: 对，那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更多的伤害，比如说你的胃也会难受啊，你会想吐等等等等，反而会让你休息不好。
2: 嗯
1: 啊，就所以说别骗自己。
2: 对，哎，
1: 啊，
2: 我再问一条关于食物的吧，就是我们就再不说食物的了哈，就这条食物的，还想考考你们两个是真是假，就是这个我便秘的时候吃香蕉到底有没有用？就大部分人都说吃香蕉的时候，它确实是能缓解这个问题的。
1: 嗯。是吗？
2: 是吗？
3: 我认为有用。
2: 你认为有用？
3: 认为有用。
2: 嗯，小娇呢？
1: 我也觉得多多少少是

0: 用的，对。但是呢，香蕉里面的膳食纤维很少，同时它含有一种叫做鞣酸的成分，还会起到不好的作用。就你能看到黏黏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与其吃香蕉，你倒不如多喝点水。
1: 哎，没错，其实刚刚一样，这个说柿子跟海鲜能一起吃吗？这个柿子里面含的也都是这种鞣酸的一种这个物质。
0: 对，
1: 哎，所以说其实是不能够很好的通便的。
0: 对，
1: 有的时候为什么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感觉上它可以，哎，但其实不是特别好。
0: 对，就是大家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很严重，建议去医院啊。如果平时可能不是很严重，多吃点蔬菜，就是高纤维的。什么叫高纤维的？你吃起来就嘴里面，我妈妈就总说怎么觉得嘴里面吃来扎乎乎的，
1: 扎乎乎的。
0: 对，什么芹菜呀，
1: 哎，
0: 然后这种东西它确实是有用的啊。
1: 没错，
0: 嗯，就可能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1: 好，那刚刚说的小雨说的这个喝这种蜂蜜水究竟能不能通便呢？啊，也跟大家来解个答吧。
2: 它是大家也说这个蜂蜜水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水嘛，但是蜂蜜水的作用其实有的时候被大家就是过于神化了，觉得它就是效果
1: 放大
2: 啊，对，放大了，对，你想而且它一样里面含有蜂糖啊果糖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大作用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多喝水，多喝水。还有又说到了一个，就是每天咱们说这个
1: 八杯水，
2: 对，其实这个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科学依据，
0: 就喝就行了，
2: 对，
1: 就是多多少少好，就是给你一个量，你去让你多喝水，我觉得这个多喝水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但是说你就喝多少会有好处，也别过量。
0: 对，而且有那种不要一上来就吨吨吨吨吨吨一顿猛灌，我说也不太行，喝的水中毒了。
1: 那接下来我再说也跟喝相关的吧。刚刚说了这个晚上喝酒会助眠啊，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说睡前喝一杯牛奶会睡得更香，
2: 听过，
1: 会睡得更好啊，这个你觉得是不是谣言吗？
2: 我试过，
1: 怎么样呢？
2: 你来说吧。
1: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咱们听友也可以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就到究竟有没有助眠的效果。
0: 对，我个人觉得睡前啥也别吃啊，就因为你这不要让自己的肠胃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我个人觉得啊，所以我睡前基本上不吃东西的。
1: 其实呢这个不是完全否定的啊，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牛奶当中呢，确实是有利于一些预防失眠的成分，比如说这钙啊、维生素 B6 啊，它能转换成一种酪氨酸啊，能够让你更好的入眠。但是啊，就一杯牛奶的量是不够的
0: 啊，
1: 就是说，还是我们说的，你
0: 还得吨吨吨，
1: 你得计量，你知道吧？就是你得特别特别多，它才可能有助于你的睡眠。就是刚我们说的是一杯牛奶啊，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心理作用。刚我们说的喝牛奶助眠，你得比如说大量的之后转换成大量的这钙啊、维生素 B6 啊，转换成这种酪氨酸，才会有助于助眠。但是你喝的太多之后，你胃里感觉有这种异物感，你又睡不着了。
0: 就算不说异物感，你喝那么多牛奶，你不想上厕所吗？
1: 对，就是你，比如你躺在那
0: 儿一会儿一趟，不是更不容易助眠了？
1: 你躺在那儿，你感觉你胃里就是那种翻江倒海的感觉，你更睡不着了。
2: 受害者坐在这里，
1: 哎，是吧？哎，所以说
0: 早听我们节目好了，是吧？
1: 没错啊，这个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个，比如说睡前我喝一个温热的牛奶，哎，更容易睡着了啊。其实这个更多的是可能这种温热的流质食物，它对这种身体会有这种舒缓效果，你就放松了，你就去睡就更好的睡眠了。
0: 对，哎，我们来说几个跟生活相关的吧。哎，我也问问你们两个哈，就是一个就是我想问问你们，就是所谓的这个手机插着充电，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不是好多人就是放到床头吗？然后插着充电，这个手机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大脑产生辐射？就有人说不行。
1: 对，就是好多好多跟这个谣言也都是说，就是你晚上睡觉充着电，别放在枕头边啊，就会给你辐射特别大，
0: 对
2: 啊，
1: 就会让你失眠。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种这个谣言，我觉得
0: 是的。
1: 就像我们说的，跟刚刚说这个防蓝光眼镜是一样的，就这个辐射量，
2: 对
1: 啊，它几乎就是不会对你的身体有影响。我们说你要说对你的身体有多大影响，这东西，这可能它就得炸了啊！它的这个辐射量，它就得特别特别大了，哎，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谣言吧，我觉得。
0: 对，然后就有朋友说了，说那这样我放脚边充行不行？没辐射了。但我们还是不提倡大家晚上插着充电器睡觉，是因为会有安全隐患。
1: 是的，就比如说这个手机充电一直过热，它会产生起火啊，等等等等，它是会有这样的安全隐患的。
0: 是的，
1: 之前比如说还有我家里的朋友说这个，用这种吹风机。你说吹头发，它就离这么。

0: 近它会有辐射，
1: 嗯
0: 啊，你想它是一个道理。
2: 对、
0: 啊、
2: ，WiFi 关了有辐射啊，没有那么多辐射啊，这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辐射。来，再问你们两个一个，这个也是我的母亲以前告诉过我的，这不是我母亲一个人，我觉得我母亲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群体哈、啊，都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站着吃饭会导致胃下垂。
1: 嗯，
2: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1: 这个我真没听过。
2: 对，就有我身边确实有朋友认为是这样的，嗯、就是尤其是我就是吃完饭了之后就坐一会儿
1: 啊。
2: 哦，别那个什么，就是要不然就胃会下垂，
1: 嗯、
2: 假的啊，不是、嗯、是假的。
0: 对，
2: 嗯，
0: 这个胃不会下垂，但是如果你吃完饭之后立马运动，会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
2: 阑尾炎、
0: 阑尾炎啊等等等等这些啊，
2: 对，
0: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吃饱了东西之后别立马运动，稍微让它消化消化，顺顺神儿啊、
2: 嗯，
0: 这个舒缓那些运动之后再来做一些啊，比如相对来说剧烈的运动，
2: 对，
0: 会对你的身体啊是没有那么多的应激反应的。
2: 对，还有一些就是女性朋友怕胖嘛，就有人说过，说你吃完饭了之后你不要立刻坐着或者躺着，否则那个脂肪就会堆积在你的
0: 腹部，
2: 假的啊，也是假的，躺着也没事儿，
0: 是
2: 什么也没事儿，它堆积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吃了这顿饭，
0: 是因为你
2: 吃太多
0: 饭，热量过高了。
2: 因为躺的时间太多了，不是这一会儿躺着的啊、
0: 嗯，
2: 所以这也是一个谣言。然后最后一个呢，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女性朋友可能会经常遇到谣言，就是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就是很多女生用完那种爽肤水之后，她会疯狂的拍脸，就啪啪啪啪啪啪拍，因为有人说那样的会
0: 更好
2: 吸收
0: 啊、
2: 嗯，这个也是假的啊，哎、不要那么使劲儿，脸你拍它还拍肿，
0: 对，反而会就拍红了、啊，
2: 你就轻轻揉一揉，它其实一样的效果
0: 啊、嗯，但是就是其实就是。按摩之后加速它的吸收，其实是一样的，就没必要拍那么使劲儿、
2: 嗯。对、就你哪怕不按摩，其实它也能吸收。
0: 没错、
2: 所以大家对自己温柔一点，不要那么的狠啊，对吧？
0: 是，
2: 嗯，
0: 哎，
2: 那其实我们今天讲了，跟大家讲了好多好多，我觉得在生活中确实是经常听到的话，
0: 嗯，
2: 但它都是假的。
0: 对，但是刚刚有一位听友，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啊，这个就是让大家都相信啊，就起作用了，嗯、其实是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做这期节目呢，是为了让大家啊。辟一些谣啊、
2: 嗯！
0: 别说我为了怎么怎么样而去避免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或者避免少吃一些什么什么事情、
2: 嗯、
0: 啊！但其实刚刚说，比如说睡前喝一杯这个热牛奶啊，刚说了，就温热的东西它是有助于你的身心放松的，更好睡觉，
1: 嗯、
0: 而且还能补钙啊，这还能对你的身体好。其实是没什么坏处，但是你别说，就我就为了怎么怎么，为了让自己睡好，蹲喝特别多牛奶，就这个是没必要的。
1: 极端
0: 的
1: 肯定
0: 是
1: 不行。对
0: 对对，是、
2: 嗯、对、
0: 啊，就还是那句话啊，抛开剂量谈伤害啊。都是这个不好的东西，
2: 是
0: 吧？是，
2: 再一个呢，就是大家肯定家里面都会有一个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哈，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个群、
0: 嗯。
2: 然后有一些父母可能会在里面发一些我们都知道那是谣言的，但是大家都在转发。
0: 嗯、
2: 如果无伤大雅的话，我们就看过就算了。
0: 是，
2: 但如果真的是伤害到了身体或者是。一些方法的话，我知道跟父母的沟通可能不是那么的顺畅，
0: 没错。
2: 但我们可以用魔法打败魔法，
0: 哎、
2: 用父母能接受的那种。不转不是什么啊的方法告诉他们这确实是假的
0: 是的、
2: 啊、同时大家也要提升自己的认知
0: 没错
2: 你要知道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谣言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0: 嗯、
2: 是为了他卖更多的东西
0: 对以讹传讹
2: 对
0: 啊就传出来的
2: 是、
0: 嗯、
2: 怎么分辨谣言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如果有一些话说的过于绝对而且非常的危言耸听那一定不是真的
0: 没错
2: 对吧、
0: 哎、
2: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分辨方式
0: 是的所以说杜绝谣言、
2: 嗯、
0: 从每个人做起
2: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0: 是的、
2: 嗯、
0: 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2: 是的、
0: 啊、
2: 嗯，那今天就这样了、
0: 嗯、我
2: 们
0: 明天
2: 再见吧
0: 明
2: 天
0: 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1: 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
9: 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清玄，你真的要去凡间吗？
15: 弟子本为一念，定要去人间寻那七情，只为寻找一个答案。
5: 撤！
14: 一念神佛度众生，
15: 不是只有药才可以治病，能救治众生的皆为良药。
16: 人还有善恶之分，药怎么就都没有好的啦？
14: 一念魔障乱乾坤，
15: 人之贪欲犹如心骨，
17: 一朝脱缰便如这江河决堤，一发而不可失。
18: 人心与魔道有什么区别？
19: 不管他什么前世来生，我只要此生痛快，天道不公。
18: 这世间来不及我。
19: 难道你从来未怀疑过这天道？
1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造化，我也有我的命数。我落凡间是乃天命，那我落凡间便是要破了天命。
14: 以慈悲心度人度己，待你重悟本心之道，方可回归仙途。
19: 一念相思可渡海，
15: 这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因果。
20: 您才是他的因果。
21: 大家好，我是张帆。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了一段这个片中的这样的声音的欣赏啊。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呢，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话，我要重点介绍一下仙侠奇幻微短剧《青丘药郎》片中的声音。刚才我们听到预告片里的声音，是不是也提起了各位的观剧的兴趣呢？这部剧从6月中旬也就是上线以来呢，是备受关注啊。作品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感觉，大家猜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属性的剧目呢？可以这样讲，这部剧它跳出了传统玄幻的叙事套路，从全新视角解构中国传统神话体系。我们听一听啊，它是以《山海经》中青丘九尾狐经典神话意象作为基底，巧妙地融合了绝美敦煌视觉美学，贯穿道法自然的哲思，探讨人性本质和坚守正道的深层内涵。它让传统东方文化思想贯穿剧集始终。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好好来说说这部剧，向大家推荐这部精品佳作。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是本剧啊《青丘药郎》的制片人、监制宁佳。欢迎宁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丘药郎的制片人监制宁佳。
21: 我们来欢迎一下坐在宁佳老师身边的，这是我们的青丘药郎当中的主演啊，福雅宁。欢迎雅宁，欢迎你。
23: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青丘药郎里饰演白敬卿的福雅宁。
21: 他已经把这个扮演的角色名字告诉大家了。
23: 是的，是的。
21: 我相信看剧的朋友对他非常熟悉了啊。我们一会儿呢会在聊天过程当中多次提到雅

0: 明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包括我们这次说这部剧啊，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玄幻的那种套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呢？先让我们的制片人、监制宁佳老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青丘药郎”四个字啊，就显得那么的爽快，
1: 很
0: 凉爽，
1: 很凉爽，
0: 特别适合在暑期里播吧。
1: 对对对，青丘药郎，我们听这个名字呢，就青丘，它肯定是跟上古的《山海经》这个青丘有关的。那药郎呢，那就说明这个主角是跟药相关，而且是个男性。我们当时定这个青丘药郎的名字，就是想说从名字上大家就能大致猜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青丘呢，我们肯定是一个玄幻的神话的这种故事。然后他带药字，那什么为药呢，也是我们这个整个故事的宗旨，就是所有能够治愈人心的皆为良药。就它可能是药，也可能是一个荷包，也可能是一个符咒，或者是一句话，甚至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段回忆。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剧在讲的这个主线，就是青丘药郎到底用什么药来医治人心。所以青丘药郎四个字呢，我们一开始在立项的时候叫货郎传，就是说他是一个卖货的。后来就是我们还是说还是要用以前的名字叫青丘药郎，因为他能够比较点题。
0: 对，
1: 就是青丘药郎是治愈人间的一味药。
0: 而且药其实挺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题的。
1: 没错，
0: 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古典的一些名著当中，对于药它有深刻的理解。我还记得小的时候第一次读到《红楼梦》，每个人打招呼都会问第一句话是：“妹妹现在在吃什么药？”
1: 是的，林黛玉，对对对对对。
0: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两位主创主演啊一块来聊聊这部，我们说它很不一般，到底它的特点在哪里？刚才说这个青丘药郎，您刚才用了一个非常点题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来证明咱们这部剧呢其实是以药郎这样一个身份啊，他在世间他的行走啊，他的修为。那么我看到咱们在介绍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度化人心治愈世间。在当下我们看到玄幻题材里面好像也很少能够这样来表达我们对于这部剧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概括。好像治愈世间让我们想到更多的是一种哲理性的东西。
1: 是有一点。
0: 对吧，
1: 对，
0: 是一种我们说要济世良方。要心怀天下。可能更多的朋友看到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时候会想到历史题材啊，宏大的历史题材。但是咱们为什么会要在这样一个我们刚才怎么来形容它的叫仙侠奇幻微短剧。
1: 对
0: 这么一个题材里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怎么会想到来做这个题材的？
1: 这个故事的起源其实是有一带一点玄幻的色彩的，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然后我有一年就是经常会做梦，大概做了整整一年的关于一个什么样的梦境呢，就是很神奇，就是一个仙山，然后仙门一样的地方，就是很烟雾缭绕的那种仙境的感觉，然后总有一个蓝衣的一个白发的一个仙人坐在那儿，他有时候在那儿下棋，有时候在那儿喝茶，然后就是那个梦境非常真实，然后总是能梦到那样一个梦。然后后来我就跟一个师傅，就也是有心情人士，我会聊起这个事儿，他说每个人可能在这个脑海里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这种梦境，或者是跟，就是他也很难解释，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梦境把它变成一个故事拍出来。对，
0: 那是在很久以前，
1: 很久以前，应该得有个七八年之前了吧。对对对，
0: 这个梦就一直在你的心头。
1: 对，因为梦了整整一年，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在那一整年里就会梦到那个场景。然后后来我就根据那个梦境写了一个电影，然后立了个像叫狐仙药郎。然后对对，但这个也是15年前后的事情了。这都10年了吧。
2: 对，11年。
1: 那就不止七八年，就10年了。然后后来前年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想把它做成一个剧，因为正好也是这种中剧开始盛行嘛。然后我就把它立项了，做成了一个中剧。
0: 从梦生发的这么一个念头。
1: 对对对，就是由一念兴起的一个 故事。
0: 哎、我现在太相信他们说起心动念多重要。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清玄我一直就是在剧本的构思的初期也是说，清玄由一念修成，在我们的剧里有这样的台词，
0: 嗯、
1: 就是他由混沌中的一念修成了一个具化的人形，然后成为一个神，就是这是我们男主的来历。
0: 哦，
1: 就像正好您说的，也是一个很扣题的一个，
0: 对对对，男主叫清玄，
1: 清玄，嗯，
0: 青色的青，玄妙的玄，
1: 对对、
0: 嗯、这个很好听的名字、嗯、而且我知道这个男主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福雅宁扮演的白敬卿，
1: 对，还有一
0: 段
1: 渊源，
0: 一
1: 段
0: 缘，对，这个缘分很深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这样吧，我们让这个

0: 小福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扮演的角色、嗯、你怎么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在这个剧中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嗯，
0: 刚才跟这个清玄到底是什么样的渊源也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嗯、首先呢我先给大家浅浅的介绍一下我这个角色吧、
0: 嗯、
1: 我饰演的呢是一位白眉树仙，就是他可能已经修炼了几千年的
2: 对
1: 妖法了，他是一个小树妖，其实梅花妖、
0: 嗯、
1: 然后呢他呢有一个自己的亲妹妹，然后他们两个呢就是姐妹常伴左右嘛，就是想一起修仙成为仙，就是从妖变成仙、
0: 嗯、
1: 但是呢可能因为在上仙那里遇到了一位就是我们的男主就是清玄、
0: 嗯、
1: 他是掌管这个仙界的这个执法人员，就是可以说是、
0: 哦、
1: 对，然后遇到他呢可能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故事之后呢，可能两个人有点看对眼儿，对。然后我再回到我妹妹那里呢，妹妹就觉得，哎，你是不是姐姐有心上人了，想丢下我自己一个人走了，对。然后确实我在里面也有点抛弃了这个姐妹的情缘，然后就是对心中可能还留了一丝相思吧，一念相思，对。然后最终呢，就是其实这个故事是以我而起的，就是。整个故事是原因是我、
0: 哦、
1: 缘由是我，起点是我和清玄的这一念相思，对、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可能这个因为我是放不下嘛，因为清玄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你要成为仙的话你必须斩断七情六欲嘛，七情、
0: 嗯、
1: 但是我呢可能我不想因为就是想成仙就放弃这个七情，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成仙要斩断七情，那我宁愿化为原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格局吧，哦、就是感觉他格局挺大的，对。所以呢，最终呢，对，放弃了太多、
0: 嗯，
1: 对。然后最终呢，他就是，由于还放不下这一念相思，所以他转换成了去人间了、
0: 嗯，
1: 就直接化成了一个人形。
0: 嗯，
1: 那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剧里饰演飞鹿的男二，对。就等于说由女转男了，对，
0: 这个角色
2: 投胎成男生，
1: 对，投胎成男生。
0: 明白了，其实你在饰演的这个白敬卿，他在剧中还有一个篇幅、嗯、是以男生的面貌出现的，
1: 是大部分是以男生来展现的。
0: 明白了，明白了，终于就是搞懂了、
1: 嗯、
0: 这样一个角色，其实他是有很复杂的一面的
1: 关系、
0: 啊，
1: 对对对。
0: 人物当中那个是叫
1: 飞鹿
0: 是吧？飞鹿、
1: 嗯，
0: 对，我没记错，飞鹿。
1: 嗯
0: 啊、我们看到飞鹿的时候，要想到啊，他身后其实
2: 是个女仙
0: 的。
2: 转世，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是咱们傅亚宁演的这个白
2: 敬
0: 卿，
1: 白敬
0: 卿、嗯，
1: 对，所以后面故事中有很多都是飞鹿和清玄的这个眼神啊、交换啊，包括很多故事情节。
0: 嗯嗯
1: 刚开始观众是不知道他是我变的，对、
0: 哦哦、
1: 包括清玄也不知道，所以呢产生了一些故事和就是情节会很乱，然后直到他认清了那个飞鹿就是我之后、
0: 嗯、
1: 后面的故事情节就完全转换，包括他对飞鹿的态度也完全变了，
0: 嗯，
1: 对对对，
0: 哎，我
1: 这个蛮有意思，
0: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你刚才其实已经透露了一点、
1: 嗯、
0: 就是如果大家在看剧的话看到由你的这个白敬卿转化而成的飞鹿和男主清玄在人间他们俩这个互动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化学反应，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观众还觉得飞鹿挺可爱的、
0: 嗯、
2: 就是他演出了那种就是男孩子的就是真的是少年的那种少年气，
0: 嗯，
2: 就是大家反而觉得还蛮接受说白敬卿变成了一个男生的时候跟在男主身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哎、对对对对
2: 啊，他俩也不油腻、嗯、他俩其实还在一起还蛮清爽的，还挺可爱的一对组合，
1: 很纯情，我觉得
2: 对
1: 纯情小男孩、
0: 嗯嗯嗯、
2: 对，
0: 刚才咱们说到这样的一个纯情，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我就是看到咱们的这个青丘药郎这部剧呢，它是以叫做度化众生啊这样一个线索，哎，这里面有一点特别有意思，是我们看这个玄幻剧啊，好多朋友都知道，这玄幻剧打打杀杀，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啊。这打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它幻化到什么程度，好像已经大家说不出那种感觉，就是每部剧都是这样在做。但是这部剧有一点，它主打的叫度化而非杀伐，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
1: 嗯、
0: 就是我们老看这个打打杀杀戏的时候，当然你要看动作片，你可以看这个《火折眼》啊，这是不一样的。但是看剧的朋友有一点他很在意，就是这他是怎么样来度化众生，度化众人，也就是度化自己、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课题、
1: 嗯、
0: 所以我看到这部剧被观众称为叫温柔的仙侠叙事、嗯啊、
2: 对，
0: 温柔两个字真的是我很少在仙侠或者玄幻剧当中看到，
2: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是不是看这部剧的时候也能够比较明显的体会到这种温柔质感呢？有没有这种

0: 时候。
1: 反正是赚足了大家的眼泪吧、
0: 嗯、
1: 大家其实更感觉就是一个是很动人很感动、
0: 嗯、
1: 很悲伤，然后或者是感觉到在悲伤之后还有一些回味的温暖。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戏上的时候上了那个抖音的热榜，就是叫兄弟情看破防了。就为什么说兄弟情看破防，因为我们第一章节的故事就是讲一个巫习他为一个村庄求雨、
0: 嗯、
1: 但是因为人们太贪，就是太贪欲了，然后太坏了，然后把他的弟弟害死了，还嫁祸给山匪、
0: 嗯、
1: 然后他杀了山匪回来才发现原来他弟弟是被他守护的村
0: 民
1: 害死
0: 的、
1: 嗯、然后他那一整个人就崩溃魔化掉了、
0: 嗯、
1: 然后他就因为他的错误，然后也导致他一直跟在他身后的山神也受到了上天的惩罚、
0: 嗯、
1: 就其实就是讲说你弟子做错了事情，你师父不作为，你也要受连坐的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作为一个巫师来说，他犯了错，那他身后的山神也是要跟着一块儿吃瓜烙的、
0: 嗯、
1: 就这么个故事、
0: 嗯嗯嗯、
1: 然后这个故事反而让大家就特别的感动，就是那种细腻的兄弟情，就我们在整个剧里处理的其实没有说刻意去煽情，就是很自然的流淌着这种真情、
0: 嗯、
1: 就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亲情、
0: 嗯、
1: 然后就很打动大家、
0: 嗯、
1: 还包括第二个故事里面那个瑞希的过去，他很坏，他是一个妖，他很坏，但是他的过去很悲惨、
0: 嗯、
1: 他被背叛被伤害被杀害，所以他放不下他的怨，然后我们的男主清玄通过这种去读取他的过去，然后去用道法去度化他的心，度化的掉他身上的魔性，让他回归正途、
0: 嗯、
1: 让他回头看到自己的初心，看到真正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戏其实想说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你每个人都会犯错，每个人都会有执念，但是当你回头看到最初的自己的时候，你能不能想到你到底要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嗯、
1: 你怎样才能去突破心中的魔障，回到最初的那个自己，干净的自己、
0: 嗯、
1: 其实是在讲这样一个故事，他不是说你是妖我就一定要斩了你、
0: 嗯、
1: 通过杀掉你来体现我神仙的全职和我的能力、
0: 嗯、
1: 那可能因为每一个妖或者每一个不知所措的人的背后，他都有一段很心酸的，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过去、
0: 嗯嗯、
1: 我们是希望能通过神仙清玄的这种一系列的这种度化的方式，让人们找到初心。
0: 嗯，
1: 所以他不只是去杀伐，当然他的神力是在这些人之上的。
0: 对，
1: 因为你只有在他之上，你才能去度化他。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打都打不过他，他根本没有心情或者没有理由去听你讲什么。
0: 嗯嗯，
1: 对，首先还是就是他的武力值还是能够镇压对方的。
0: 嗯，
1: 在他高于对方的时候，他放下了姿态去倾听对方。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是故事的。
0: 嗯，
1: 想要说的是，
0: 其实我们老在讲这个，就是在传统文化当中也有不一样的一种讲述，不一样的表达。比如说《聊斋志异》，一直告诉我们的就是，其实啊，他比人更可爱。
1: 是的，他更天真、更直接、更纯粹。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无论当下的境遇如何，努力向上生长才是最好的人生破局之道。只要乐观对待，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春暖花开的。不管你经历多痛的事情，到最后都会渐渐遗忘，因为没有什么能敌得过时光。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让你难过的事情有一天可以自己笑着说出来。

0: 尽管于嘉韵的擅长是 R&B， 甚至可以从她歌中听出早期陶喆、方大同的影子，但于嘉韵却没有让自己的音乐停留在舒适区，这也是她自己对音乐态度。纵然情歌写得再炉火纯青，也要玩点花样。还记得那首他跟学长 Panda Q 玩电音，或者是跟 rapper 随冰先生合作的暖冬，还有 Johnny J 合作的 Almost Home 等等，都是他的花样之作。
1: 也

0: 弦子的声音听而不腻，清亮高亢，和一般小女生和装小女生的歌手相比，她的歌声更有质感，声音的辨识度很高，一切感觉都刚刚好，多一份则腻，少一份则缺，她的声音就是那么恰如其分的存在着。
1: 皎洁的月

人生这一场风雨兼程，行看流水，坐看云，这难道不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平静吗？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于自我固执的认识和对世间事物的分别心。让生活简约一点，心地不存在多余的挂碍，行住坐卧，安然恬淡。

土行团乐队的音乐大多都是带有一些西域游牧民族的元素，个人化的行吟与民族化的乐器融合，古老民族特有的东布拉、马头琴、萨满鼓、非洲鼓、呼麦、长调与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音符与乐器来自于神秘的亚洲腹地，有着浓郁的游牧气质。可以说，旅行团乐队的音乐不仅是对现代西域音乐的诠释，更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热爱。

作为一名创作人，蔡健雅一直很善于反省，善于学习。他的歌大多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一般熨贴人心的精巧。

早在维京时期， Alva 小轩就是一位高产的歌手，基本上半年一张专辑，可惜第五大道之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成绩了。他的中低嗓各种曲风都能驾驭，能唱能跳，我曾经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而现在的电音加性感唱着 Cappuccino 的 Alva 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可能潇潇洒洒的向来都是局外人，别看我们现在各种人间清醒，倘若什么时候有了让我们挂念的，什么是爱而不得，一想起就会瞬间无比难受。其实想想没有也不要紧，我们在乎的人在乎我们，我们能带给身边的人幸福，这不就够好了吗？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不曾知晓的远方。我们似乎一直沉于虚拟的爱情，不奢望得到什么，只是给予自己情感上的寄托。见过太多的悲欢与离合，也听过不少以你好为开头，最后连再见都没来得及说的潦草又短暂的结局。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爱你的人自然爱你，真的不要太作，把爱的人推开了。后来开始温柔，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爱，才能明白真正爱你的人怎样都会爱你。

伍佰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征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人。

知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出道这么多年，李宇春始终是身处流行之巅，屹立潮头的。他是引领者，也是革新者。他用强大的创造力推动着中国音乐产业的变革和发展。他以自我迭代的精神、全面超强的实力、正能量的形象、有态度的表达和价值输出的音乐作品，树立并且始终传递着具有时代性和先锋性的中国偶像精神。

着流星雨，一闪而过，许下愿望，止不住

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默契早新闻，我是主播马兰。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农历5月16，星期二。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默契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近日，默契民族事务委员会走进都拉尔鄂温克民族乡、巴彦鄂温克民族乡，开展普法进乡村、书乡筑同心、送法入乡村活动，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牢固树立法律信仰和法律思维，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下一步，默契民族事务委员会将持续深化送法下乡、送册入户行动，常态化开展民族法治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法律信仰和法治思维，以法治保障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奋力谱写默契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日，北京市景山区教工委、卫生健康委到尼尔街第一小学开展调研活动，师生代表详细讲解了学校燕京八绝展厅作品以及传统文化育人成果。调研组认真聆听，深入了解学校非遗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举措，详细交流非遗

课程开发、曲棍球运动开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双方围绕非遗文化常态化育人、京蒙美育资源共享、特色课程共建、师生文化互访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对尼尔基丁小学深耕非遗美育、以文化育人赋能学生全面发展的创新举措给予充分肯定。此次实地参观调研深化了两地教育文化协作的连结，为后续资源互补、课程共建、师生共育奠定了坚实基础。接下来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27号，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近日，满洲里数字陆港智慧枢纽园区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深化 TIR 国际运输制度集成创新的标杆工程。6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办。本次大运会以青春绽芳华、奋进勇担当为主题，共设足球、篮球、排球等10个大项、339个小项，分本科超级组、本科校园组、高职高专超级组、高职高专校园组4大组别。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报道，睡前饿得慌可能是晚餐少了这东西。一项新研究发现，饿着肚子睡觉可能损伤免疫系统。研究人员分析，免疫系统工作需要消耗不少能量，如果身体处于饥饿状态，缺能量少营养，免疫功能就会变差。晚餐为人体免疫细胞提供关键能量，夜间空腹入睡，能量不足时， CD8 阳性 T 细胞活性降低，身体抗病毒和监控异常细胞的能力就会随之减弱。CD8 阳性 T 细胞是 T 淋巴细胞的一个亚群，堪称免疫系统的精锐部队，负责识别和消灭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以及癌变细胞。如果它的功能下降，意味着人体对病毒的抵抗力和消灭早期变异细胞的能力下降。晚餐均衡摄入优质蛋白与适量健康脂肪，可增强免疫细胞战斗力，守护夜间身体修复与防御能力。很多人睡前饥饿是因为不吃晚餐，或者晚餐吃太少，质量不高，所以首先需要提高晚餐的质量。俗话说晚餐吃少，但这不是指食物种类少或者摄入量减少，而是降低摄入总热量，也就是在合理控制脂肪和碳水摄取的基础上，保证足量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的摄入。整体原则建议是低热量、少脂肪、易消化。以上呢就是今天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每个人都有烦躁低落的时候，但身边的人不该成为负面情绪的承接者，要学会收敛脾气，温柔待人。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居家。我相信每个人在家里面，就是自己的小窝都有属于一个自己的空间。 对不对，
2: 你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去在装修自己的房子，哪怕不是装修，去租一个房子的时候，
1: 是的，
2: 都会刻意有那么一个角落，
1: 哎，
2: 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
1: 完全自己的舒适区，
2: 特别喜欢的那一个角落。我觉得每一个家里面可能都会有，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喜欢家里的哪一个角落。
1: 哎，是的，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家中最满意的一个角落是哪里。
2: 当然，
1: 家中最满意的一角是什么。
2: 哎，
1: 说到这个话题，大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觉得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就像刚刚说的都有自己的这一角，而且比如小孩有自己的这个玩具角，
2: 对吧？
1: 啊，这个比如女生，比如化妆台，这可能是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小空间，或者自己的小衣帽间等等等等。那男生呢，比如说这个自己的这个电脑桌啊，这个是一角等等等等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2: 是，大家互动特别踊跃哈，我们来看看大家满意的地方都是哪里。宋艳君说了，我最喜欢我自己布置的闺女成长的照片墙，每一张就可以见证她的成长。这个
1: 我觉得照片墙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角，而且现在很多家中都会有这样的一角。
2: 我们家也有这个照片墙，而且我这个照片墙是实时更新的。我的这个照片墙
1: 以什么为主题呢？
2: 是家庭，就是里面会有我，当然是以我们为中心哈，就以我们
1: 说漏了，当然是以我为中心。
2: 没有，我们这个一家三口为中心哈，当然就是还有我们的父母，双方的父母，同时呢还有我们家孩子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还会有我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的照片。然后我会实时更新，就是比如说孩子大了，我会更新一批照片，或者是我们最近又新拍了全家福，或者是我又去了新的地方，我也会把照片进行更新，常换常新。
1: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儿，就是记录这个岁月的流逝，然后记录这个生活当中的点滴。
2: 对
1: 啊，而且尤其是你邀请朋友到家里的时候，这也是一面讲故事的墙。
2: 你知道我一开始是觉得照片墙这种东西是给别人看的，但是随着我这个照片墙摆了这么多年，我发现啊，家人时不时都会去看它，包括我的孩子，他会有的时候就站到照片墙面前跟我说，哎，妈妈，
1: 这张照片
2: 对对对，因为有我们结婚的照片，然后他就会看，这是你怎么样，而他会看自己说，你看我那个时候如何，他会时不时去看。我觉得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啊。而且就刚刚说的就刚刚有网友说的这个记录自己闺女的这个照片墙也是特别好的，就是你能看到她的慢慢的长大成长。
2: 是的，咱们再来看
1: 照片墙，
2: 再来看大家的互动哈。这个宝姐姐说了，家里有一面小墙，都是盲盒、乐高拼图，然后这里可以放松，驱散不开心。
1: 是，哎呀，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角。
2: 是的，
1: 就是当你就是比如工作或者是像这样的清明小长假没事干，在家就拼拼乐高，这一上午就马上就过去了。
2: 我发现很多人都有属于那种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台，
1: 没错，
2: 上面有可能是你最喜欢的玩具手办，也有可能是一些拼图，也有可能是你喜欢的书，就这个角落其实它利用率特别高，通常它的面积都不大，
1: 是，
2: 但是呢，它一定是满满当当的，都是你的宝贝。所以我们家也是，我老公就有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他是不允许别人碰的，就是不管是我们打扫也好，或者他自己打扫也好，或者是阿姨来，就这个角落都是属于他的。
1: 哪怕再乱你也别
2: 对，我们也彼此尊重，就是这个角再乱啊，跟我无关，就是他自己的喜欢的。我觉得家里面是要有属于完全私人空间的地方存在的。
1: 再来看看燕林说了，我家中最满意的一角呢是厨房，没事的时候可以在里面一通鼓捣煲汤啊，尝试新菜啊，没事永远都不能这个错过这个厨房的这一角。这也是很多人就是他会把厨房当作是自己的空间，
2: 就是宣泄情绪吧，可能是。
1: 而且你看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他去比如说在选择房子的时候，这个厨房一定要大或者宽敞，或者是那种开放式厨房有条件的，就是觉得虽然这个我平时做东西少，但是我喜欢在里面鼓捣一些东西，这个是能够让自己打磨自己闲暇时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2: 没错，
1: 不错的。
2: 所以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不一定就真的就是自己去装修的房子，哪怕是租的房子，我觉得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哈，就是
1: 满意的一角，
2: 对你很喜欢的地方，
1: 就或者就是你脑海当中预想的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还没有达成，
2: 是的，
1: 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您印象当中，这个家中最满意的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角落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 说。
2: 你知道我最近特别喜欢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的那种短视频是什么吗？就是那种养成类的，就是他会把某一个地方，就他说我要打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阳台，然后刚开始的这个视频上面就是一片荒芜
1: 啊，我知道、
2: 然后他就慢慢开始自己去动手，把它捣鼓上。我特别喜欢看这个过程，我觉得
1: 就很
2: 非常
1: 治愈很舒适啊，尤其是还有一些比如现在年轻人啊，有这个从毛坯房自己装修，
2: 对，
1: 逐步的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配上卡点音乐，我觉得特别美好，
2: 是吧？而且就是以前可能很多人装修，包括现在啊，大家都选择是找这种装修的师傅过来，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了自己去手动，就包括刷墙啊，然后什么砌墙皮啊什么的。我看着虽然我不会，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1: 是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网友说了什么。用户7710说了，我现在的地方是阳台啊，那为什么是阳台呢？也欢迎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啊，这个阜成门外这位朋友说了啊，这个家中最满意的一脚是健身脚。哎，
1: 健身脚，
0: 我觉得那你要是有说要有健身脚，这个家应该不小啊。
1: 哎，有的时候健身脚可能不一定它特别多器材
0: 啊，
1: 就是一个比较小的，
0: 就是我运动的专门的地方，
1: 哑铃啊，然后有个健身店啊，然后有什么比较小什么弹力带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啊，就之前我也想辟出这样的一个地方，我都发现我不太现实，
0: 就辟出来这个地方就感觉有点浪费啊。
1: 对，哎，你像我妈妈，她会其实在我们家她就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健身脚，她有一个手机支架。然后他有一个专门健身的这样一个 iPad， 他就晚上或者早上就会就跟着那种私教健身课，然后去跳操，然后旁边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瑜伽垫，就是那个角落很小，但是他是固定在那个地方去健身，会有一些自己的健身的器材，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因为有这种仪式感。
0: 哎，是，就是而且这是能让自己养成一种习惯的，就是比如说这是让我最舒适的一个小角落，那我在这儿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事情。
1: 对，
0: 是
1: 我们再来看看哈。
0: 花仙子说了，这个我最喜欢的是沙发电视柜啊，每天会坐在这里听广播看电视，做我喜欢的手工编织，同时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啊。这个花仙子我们都知道，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位非常手巧的一位听众了啊。大家可以看到他自己手工编织的这个花儿，跟真花差不多，我觉得都
1: 就是没有区别，而且它永不凋零，并且一直很好看。哎呀，我觉得就是手巧的人真的是非常羡慕了啊！就是本人确实是不太行，
0: 看一看就好了。
1: 对，1246说了，书柜里面放着都是书的这一个角落，有很多人是喜欢这样的角落的。
0: 哎，这个我觉得就读书角嘛，就是而且养成这样读书的习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1: 对，这就要说到就我自己其实很喜欢的家里面的一个角落，就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电视墙，它不算是角落，
0: 它算就是
1: 一个装饰，
0: 一个装饰。
1: 但你说到角，其实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我有一个书柜，然后里面摆满了我自己喜欢看的书。然后说实话啊，因为现在有孩子的原因，再加上前两天其实我在跟娇娇讨论，因为手机占据了我们太多的时间，
0: 碎片化的时间都被手机占
1: 据了。我越来越少的时间会在那个角落待了。就是以前我特别喜欢。看书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懒人沙发
0: 啊，
1: 然后我把它布置在了一个，下午会有阳光的地方，然后那个角落是我觉得能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0: 比如说中午吃完饭，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啊，靠在自己的这个沙发床上，
1: 对，他会
0: 看一看书，看一本书，自己喜欢的书，听听音乐。
1: 对，它会避开阳光，但是呢，它又是在阳光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会很喜欢这样的时间，就是
0: 很舒适。
1: 对，它就是属于我的时间。
0: 没错，
1: 就是没有任何跟其他人有关的信息，我就觉得非常非常适合我去充电。
0: 哎，这个让自己变得更好啊！
1: 对，
0: 这样的一个角落。
1: 是的，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家中最满意的一个角落是哪里，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那刚刚丹丹说了自己喜欢的角落，那我说说我吧。
2: 好，
1: 就大家也说了自己的这个各自的喜欢的一角，就是我虽然现在啊这个家里比较小，但是呢我属于那种正在慢慢打造我喜欢的，就是我最满意的一角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很多这个数码爱好者啊，就这个电脑桌它不一定东西很多，但是它非常的整洁，而且有一些灯光布置
2: 啊，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紫光白光一打，然后还有很多手办，我相信这是很多男孩子男生啊这个梦想的这样的一个家中的一角。哎，就是比如说这个电脑桌可以打的游戏，然后还有上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手机充电的地方，然后这个一些桌面的这种加湿器，然后吐着这种很科技的光啊，就我正在一步一步布置，而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之前那个网上很火的那个何同学，小何同学，
2: 然后我知道他，
1: 他自己做了
2: 一个，他是从 B 站开始火的
1: 对
2: 吧？
1: 后来他自己做了一套桌子，就那个桌子我感觉就是特别梦幻，就是它集很多功能于一体，就是大家看过钢铁侠电影吧，就是网上一滑这个手机的屏幕就投到了桌子上，就那种感觉，很科技感的那种一角，我相信这是很多男生喜欢的，就家中的这样的一个极具科技感，然后专属于自己的这个空间。
2: 哎，那你说到这儿啊，就还真是，就有的时候去朋友家参观，大家都会给你介绍嘛，这是我什么地方，这是我什么地方。然后我印象挺深的，就是我去了一个朋友家，然后她老公就非常快乐的把我们带到了他自己一个，就是很小
1: 的
2: 房间，就是他只能容纳一张桌子和一个小小的沙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那个空间就完全属于他，有一个两个很大的显示屏，那个屏幕是中，在我看来就是很神奇，对，那个曲面屏连成就可以从左面的电脑移到右面的电脑，那个画面是连通的，然后他的那个主机都是感觉里面有水一样，然后
1: 哇，
2: 带光的那种，
1: 对，就是那种光影效果，
2: 对，
1: 然后尤其是比如晚上或者是白天拉上窗帘，然后把灯一关，这个氛围灯就起来了。
2: 他就是把窗帘拉上，说我给你们看啊，他就特别自豪的把窗帘拉上，然后给我们展示他的那一套东西。
1: 哎，
2: 就所有的男生都开始鼓掌。我们旁边
1: 就是这样的，哇，
2: 对。然后我们女生在旁边就看着他说什么？
1: 不理解，我不理解。
2: 当然，我是以男女来区分，是因为当天的情况，男生和女生，我也相信有很多女生是非常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的哈，就很私人的。
1: 没错。
2: 哎呀，
1: 其实这个就看个人爱好。
2: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男生喜欢看剧啊、打游戏啊，或者是这个有自己的空间，或者捣鼓一些东西，比如在那个小桌上自己拼一拼乐高啊，或者是自己这个研究研究，或者有工作的朋友在那儿工作啊，就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
2: 是
1: 啊，这就像比如说很多这个女生有自己梦寐以求的衣帽间一样啊。
2: 对，
1: 尽管我不穿，但是我看到我就很爽。
2: 对
1: 啊，
2: 说到这儿就是真的，就很多女生她喜欢看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摆到那儿
1: 啊，
2: 就是我们有台的一位主持人哈，之前我们两个去讨论过，然后他是一名音乐节目的主持人，然后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彩妆，然后他说他也很喜欢彩妆，我说你化妆好像没有那么的复杂
1: 啊，也不勤，
2: 他说我就买，我买了整整一抽，就是一个这个收纳柜，从上到下有五抽屉的彩妆
1: 就摆在那儿，
2: 对，他说我就拉出来，我都不用它，我就喜欢看。
1: 就是啊，这种满足感啊，我有。
2: 对，他说那个眼影，紫的、红的、绿的、蓝的，我也画不了。
1: 但是
2: 摆到那儿，
1: 我
2: 就摸一摸，我都很快乐。
1: 是，哎，
2: 对，
1: 这个就是女生的梳妆台啊，衣帽间梳妆台。那刚刚其实我说完了这个，刚刚很多男生这个喜欢的这个算是科技类的一角，很有科技感的一角之外呢，还有一角是。很不少男生都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会在家里摆那个斜墙
2: 啊，这个挺奢侈的，
1: 对，是挺奢侈的。但是呢就是会用，尤其还用那种透明的盖子， 就那种透明的鞋盒，
2: 就为了看见是吗？
1: 对，就摆在那儿，哎，一排一排的，比如说自己喜欢的各类球鞋呀、啊，或者是签名球鞋呀、啊，等等等等，放在那儿。
2: 对，我能理解。
1: 有的甚至还就是，就像刚刚说的，我不会穿它的，我一次甚至压马路都不会压，还会小心翼翼的拿那种就是那种。透明纸
2: 热塑
1: 的那种包装纸给它包起来，防止它氧化，就是摆在那儿看我有。
2: 对，它其实就偏收藏了，
1: 是
2: 偏收藏了。就我认识的有人之前租房子来摆自己的鞋，但我就很纳闷、
1: 啊、
2: 我就说你是在做这方面的生意吗？他说也没有，
1: 就是自己喜欢。
2: 不过这个爱好还是保存下来了哈。
1: 是，
2: 好，看看这个听众跟我们的互动。红果说了、哎、我喜欢我们家的小餐厅，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地方、
1: 嗯、
2: 有说有笑，吃着热乎乎的可口饭菜，特别温暖温馨幸福啊、
1: 哎、
2: 月牙泉说了，我喜欢我们家这个沙发旁的小桌子，上面有电话花瓶和充电插座，我觉得很舒服啊。还有8740说了，我的阳台种的各种花，每天看看，浇浇水，施点肥，看见鲜花成为一景，也很喜欢。
1: 哎，这个是，所以大家都要有自己的爱好，然后把自己的家里适当的布置一下，我觉得这能增，那这能很大的增强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乐趣。
2: 是，哎、嗯，1246说了，窗台啊放着多肉植物和栀子花，也是自己很喜欢的一角。
1: 嗯，
2: 然后葛大爷说喜欢阳台。可以看到楼下的小花园，
1: 哎，
2: 你知道哈、
1: 这个嗯，
2: 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娇娇现在是自己住，对，自己住啊，就是当你有如果有了家庭，你就会发现，
1: 就有的时候，我是能理解刚刚丹丹说的这个事儿，就是比如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尽管把这个布置的特别的私密，特别的个人，
2: 没有用，
1: 哎，没有用，但是最后都会成为你孩子的这个玩耍。发泄的地方，
2: 对，所以我这个问题在我的闺蜜群里面、
1: 嗯、
2: 啊，我去
1: 讨论了一下。
2: 对，你知道大家给我的回答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呢？
2: 虽然不太雅，
1: 嗯，
2: 大家普遍反应是卫生间。
1: 哦，为什么呢？
2: 就是因为那是唯一的最后的领地。
1: 就是因为你在卫生间的时候
2: 是没有
1: 人
2: 能打扰的，对、
1: 啊，哪怕是孩子也不可能跟你这个有特别
2: 是
1: 啊侵犯你的隐私，
2: 是、啊、就是尤其是当了妈妈或者当了爸爸以后，
1: 嗯、那我能理解，
2: 对他就会躲到卫生间里面，就是你知道回家有的时候，当然知道卫生间是啊、
1: 对，
2: 对，但是呢，就很多朋友会有那么十分钟或者十几分钟会躲到里面、
1: 啊，
2: 然后他其实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但他就是想待一会儿，
1: 刷刷手机啊，
2: 对，
1: 自己待一会儿啊，
2: 所以他就会把卫生间布置的特别的温馨，真的、
1: 哦、
2: 应有尽有，
1: 就什么都有，哎，甚至都备个充电器，
2: 除了吃的什么都有、
1: 嗯、
2: 真的是有那样的朋友，
1: 确实、哦、哎，就是很多人都吐槽嘛，说你这个上卫生间感觉像干了个大工程一样还不出来啊，
2: 对，
1: 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想自己待一会儿，
2: 他就真的为了让自己就是慢慢的退缩、
1: 嗯、
2: 然后可能一开始我们在单身的时候这个家都是自己的，
1: 嗯，
2: 然后两个人一起生活了，家里有一半是自己的，三个人一起生活了之后家里面有一个角落是自己的、
1: 哎、
2: 然后最后就退到了卫生间，至少还有一点点的空间是可以是自己的，
1: 嗯，
2: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日子啊越过越繁复，但是好像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落越来越少了，
1: 是，所以还是啊、嗯、我觉得今天我们说这期节目呢也是为了让大家啊这个如果居家的话啊，一定要自己在家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爱好、
2: 嗯、
1: 或者是自己想干的一个事情，然后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嗯，
1: 这样的话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首先会更有仪式感，再有呢就是你能够持之以恒的去做它，你的心情也会更好，
2: 对，当然其实我们下面时间也可以跟大家讨论讨论哈、嗯、就是其实孩子也是需要自己的空间的，
1: 没错
2: 啊，他也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的，
1: 是的
2: 啊，就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我们就是不管是什么啊，就一家人其实还是要，哪怕是一家人也要尊重彼此的这些最后的这一丝领地，
1: 嗯，
2: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距离感和给彼此一个空间也是好的，
1: 没错、
2: 嗯、
1: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一款新车的消息，预热已久的全新一代理想 L8 正式上市。全新的理想 L8 放弃了老款 L8 的6座布局，它居然改成了大5座的布局。没要6座了，改成了5座旗舰 SUV。 而版本方面呢，提供了 Ultra 以及 Livis 两个版本。 Ultra 版的售价是36.98，然后首销限时权益价是35.98万 ，Livis 版的售价是42.98，首销限时权益价41.98万之间，也就是说它的售价区间最低是从359,800起的。初代的理想 L8 最早是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发布的，最初是接棒理想 ONE 的6座家庭 SUV， 这其实就是理想 ONE 的衍生车型了。主打多孩家庭出行，目前在售的老款 L8 是2025款，售价呢是在32.18到37.98万之间，也就是说新款的5座版的 L8 比老款的6座版的 L8 还要贵一些。很奇怪啊，这可能在很多消费者心目当中不能理解，哎，6座没有了，变成了5座，反而价格更贵了。新款的5座版的 L8 虽然由6座变成了5座版本，

0: 去掉了第三排座椅，但是尺寸上面它居然还是变大了，长度以及轴距都是有所提升的，而且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以上啊，3米05。而在技术和配置方面呢，比方说第二排首创的连排双重力座椅、全线控的底盘、全新800伏的高压全域平台、支持5C 超充、全系理想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然后智驾软件终身免费、72.7千瓦时的自研3元大电池。为什么官方把那个锂字要省去呢？三元锂电池变成了大电池啊。CLTC 的纯电续航是430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670公里啊。这是一台增程车嘛，毕竟电池包呢再大也就400-500公里冲顶了。总体来说呢，全新的 L8 本质上是把 L9 的后排享受和底盘技术塞进了一个更加灵活的5座车内，同时把起售价锚定在了36万档。对那些觉得 L9 太大但是又想要顶级第二排体验的家庭用户来说，这个定位还算是比较精准的。有意思的是，目前车企呢都有把之前盛行的6座 SUV 变成大5座的趋势，蔚来也宣布全新的 ES8 新增大5座的版本即将上市，6月28号呢展车到店，并且已经开启了预定。全新 ES8 的5座版的售价，业内普遍预计整车买断最低可以到达38万5。如果 bus 方案进一步下探到28万3800的话，这和理想的新款5座版的 L8 将会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那些天津港滞销的平行进口豪车，其实最重要的冲击就是来自于咱们自主品牌的旗舰九系。当然了 ，L8 呢，它比九系呢要差了一个级别，但是呢也无限接近了。啊，这个是比较关注驾驶层面的一位消费者啊，南北在给我留言说，11万左右，哎，这个价格预算挺奇怪的，意思就是能超过10万，但是又不能超过太多啊，稍显尴尬。他说11万左右，好开的电车有哪些值得推荐？强调的是好开。但是你要享受它的好开，你必须要承受几方面的不足啊。首先我说一款车，一共说2款车吧，给你推荐。一个是在这个级别当中，咱们就踏踏实实买一台那种标准的2厢车就可以了，不要考虑什么标准的大3厢啊，或者说是 B 级车，这没必要。你好开嘛，你无非对于轴距方面也不能够太长了，太长的绝对会影响你的驾驶。那么推荐2款车，一个是上汽大众的 ID.3X 啊，底盘调教相当扎实，这是合资车才会给到你的一些紧凑感。另外呢，这个用料啊，包括它的焊接工艺啊，这都是在市场当中非常有名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底盘调教的火候和功力，但是你要承受的是续航打折严重的情况。另外还有一款吉利的星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它是所有咱们在榜销售的车型当中的 No.1 销冠。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有一个故障想咨询一下。
0: 您说。
1: 我这个翼虎车是现在行程大概是11万多公里，然后现在高速上面加油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这个小的抖动，它不是连续的，就是间断式的，这个是就可能的原因，是不是需要放火花塞了？
0: 好，我明白了，您说的是所谓的间断式的，它是到达一定速度区间之后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好像很随机，没有，就是跑到80-90也会有，有时候跑到100-112也会有。
0: 那意思就是我可以这么简单跟您总结啊，就是这款车呢您现在开了11万公里，但是只要高速上上了80码以上，可能是80、90、100或者110，它都会有一些异常的抖动，对吗？这么理解没错。
1: 嗯，
0: 好，您现在车辆是11万公里，开了多少年了？
1: 开了8年。
0: 8年啊，之前有没有去做过动平衡的数据调教？
1: 什么调教？
0: 动平衡。
1: 应该没有，就是只在 4S 店，一直就是按流程保养。
0: 在 4S 店就是日常的机油机滤，其他啥也没做过，对吧？
1: 他要我换什么，我一般就换什么，就是或者说就是换，就是这样子的。
0: 要你换什么就换什么，那这样的客户他们很喜欢呐。一次保养大概也给你报价个1-2000是吧？

0: 那没有，就是一般到一个里程的时候，我稍微有时候也查一下。
1: 嗯，一万公里或者一年先到为准做一次保养，对吗？
0: 嗯，
1: 行，您的问题呢，我建议您先去按照咱们成本最低的方式去查一下动平衡的数据，去做一个动平衡。因为在高速当中您跑的时候，到了一定的速度区间，它有抖动的情况，大部分都是跟动平衡数据有关，可以先去做一下，这个不贵，一两百就够了。
0: 就是还是先开到设计去检查一下吗？
1: 不需要，这个您已经到了11万公里了，我就觉得您可以直接上举升机来做一个动平衡数据的调整调校就可以了。
0: 好，
1: 另外、
0: 就是去哪些就是有能够做这个的都可以是吧？
1: 都可以，最好是轮胎专卖店。
0: 轮胎专卖店动平衡校准。
1: 是没错。但如果说动平衡咱们因为有故障有问题必须要进行逐一的排查嘛，这是排除法。如果说您做了动平衡数据发现这个抖动啊或者说异响啊它还在的话，那么您要反复来复盘一下您此前做的保养项目。你燃油车，这是一台燃油车吧，对不对？它的积碳有没有及时的清理，包括你的喷油嘴节气门，11万公里呢也可以考虑进气道了。
0: 最近加了4瓶燃油宝了，就是
1: 这跟你加不加燃油宝没有关系。你纯属浪费钱。
0: 就是我自己这个，因为我想换车了，我想是不是直接把火黑灯换了就那个好些。
1: 把什么换了？
0: 我想换车了，就是换成电动车。
1: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您看中什么车了？可以帮您来梳理一下。
0: 就是我是想着要不是直接去把火花塞换了是不是会好一点解决这个问题。
1: 不是，你火花塞你从来没换过，你是台什么车你告诉我。
0: 我现在是翼虎车，没换过，好像是
1: 福特翼虎是吧？
0: 11万公里应该是不是要换这个？
1: 11万公里火花塞是该换了，但是您刚刚说到的情况啊，就是高速当中到达一定速度区间会有抖动，这个跟火花塞关系不大
0: 啊，
1: 但是你得换，确实你得换了，到了一定的里程数，要不然会影响你的整个体验使用啊，油耗都会影响。
0: 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咨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请您推荐一下，就是20到25万之间的这个电动车型。
1: 行，是要 SUV 还是轿车？
0: SUV。
1: 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没有？比方说大空间，比方说要智能化配置非常的全，或者空间要特别大。
0: 我觉得就是要舒适，然后是空间适中吧，就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1: 好，舒适的话那咱们就首先排除掉特斯拉 Model Y 好吧。太硬了。行，您此前看过什么车有没有？我想先问一下。
0: 就是有朋友给我推荐了这个阿维塔。
1: 啊，舒适。行，我有不同意见啊。按照您的要求呢，我推荐几款车，一个是理想 i6， 一个是极客 7X， 可以共同关注一下这两款车。这是我。
0: 那个阿维塔它不舒服吗？
1: 这是我根据您的需求，您刚刚说了你的很多的诉求点非常的精准，我做的一些推荐和建议啊。至于它舒不舒服呢，您自己去体验，我在这里呢就不好去明说了。
0: 好的，那比亚迪有没有这种好的车型推荐？
1: 如果是比亚迪的话，20到25万区间，我倒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最新上市的比亚迪大唐。
0: 大唐。
1: 对，空间挺大的。
0: 好的，好的，好。
1: 好，行，时间的关系，先和您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东方你好。
1: 什么问题？
2: 我现在手上有台车，我想评估一下。
1: 什么车？
2: 丰田的雷凌，2019年的，现在公里数是56000多，快57000。
1: 您稍等一下，慢一点。2019年的车，现在不到60000公里是吗？
2: 对。
1: 您当时买的是纯油版的还是油电混动双擎版的？
2: 这个纯油版的。
1: 好，为什么没有买双擎版的呢？
2: 当时没考虑，当时就是想用那个它有交力吧，我就当时就用的是。
1: 行吧，
2: 那个对，
1: 那就是185的 CVT 版本啊，是运动还是豪华？
2: 运动，尊享版的，是尊享版当时。
1: 当时尊享版，哎，
2: 对，
1: 那这个是高配了，14万多的起售价呀，尊享。
2: 对。
1: 我天哪！现在雷凌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因为现在雷凌呢起售价已经降到了优惠之后来到了7万区间了。啊。所以你要充分做好准备。当时买车有没有加2000块？是不是白色的车漆？
2: 对，是的，
1: 也加了2000啊。
2: 对，
1: 行，了解。公里数不多，然后车况呢也是比较抢手的。也毕竟呢，虽然说不是双擎版，但是是白色的车身，这是加分项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呢，这款车由于终端优惠，新车的优惠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这车的收车价，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不说一个终端卖价，这没意义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这车收车也最多只能够来到30000出头一点点了。
2: 30000出头啊？
1: 对，30000出头一点点。
2: 哦，
1: 有点失望，对吧？
2: 对，是的，我印象当中应该是40000多块钱应该有。
1: 没有，40000多，这是你的卖价，在二手车市场，你去看一下，你看得到它的标价是这么个价，但收车价肯定是到不了。
2: 好的，卖的话大概应该会卖出好多嘞。
1: 这卖的话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呀，因为是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帮你做整备，然后呢帮你过户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手续的办理之后呢，它中间会产生很多的成本，它也需要一定的空间，对吧？所以标价卖价是他的事了。
2: 嗯，明白了。好，
1: 行，他就是意思是能给到你30000出头的价格。
2: 30000出头啊？
1: 对，但是出不了太多。
2: 好，不会到不了35000是吧？
1: 那肯定到不了。
2: 好，
1: 感谢参与，再见。
2: 行，谢谢。
1: 不客气，再见。来看一下刘先生，请问一下，广汽埃安 i60 宁德时代版能买吗？什么叫能不能买？这车性价比挺高的，可以入手，没有问题啊。可能大部分人对于埃安 i60 不能买，或者心里边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就是觉得可能这个品牌啊，它跟网约车市场的牵连太大了。其实只要你不在乎这些的话， i60 性价比优势在市场当中同级别车型还是比较明显的。来看一下，这是小布在给我留言说首购第一次买车北京现代伊兰特啊。对，好久没有听到过有人关注这款车了，因为本身保有量就小而且比较小众啊。他说伊兰特 1.5 的 CVT 精英版裸车价6.88万，可以入手吗？这车到底怎么样啊？精英版的车型呢，6.88万也正常，因为现在啊，虽然说伊兰特对外的报价优惠之后呢，入门级的领先版它的优惠之后是69800，这是经销商对外的报价，但实际上是可以谈的，谈判的余地还有。至于您的这个次高配车型精英版嘛，就是中配车型，能够来到68800是完全可以下手了的，也不要再指望它还会往下降多少，因为基本已经到底了。至于这车怎么样，告诉你几个特点：皮实耐用，然后呢配件也还便宜，维修方便，这是它的优点和特点所在。缺点呢也希望跟您分享一下啊。目前这款车呢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品牌啊，这个品牌呢说不好，这不一定啊，不是我说了算，但是目前呢是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啊。这台车呢要说缺点的话，体验方面基本上跟智能化没有半点关系，而它的这个舒适啊 只能说乘坐便利并不能够谈上舒适啊。另外呢，在高速行驶城市快速路的行驶过程当中，胎噪路噪都会比较大，这是它的缺点所在。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那它就是一台好车。好，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3: 喂，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3: 啊，您好，我想评估一下我的车。嗯，
1: 什么车？
3: 我是一台沃尔沃的 XC40 20款的。
1: 首先问一下，打断一下，啊 ，T4 那就不用问了，我以为是 T3 啊 ，T3 就不好卖。
3: T4 智雅，牛仔蓝。
1: 好，智雅。
3: 目前公里数是94,000。
1: 94,000公里，2020年买的，当时 XC40 刚刚国产呐。
3: 对，是的。
1: 那估计当时的优惠也不大吧？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智雅当时应该，我记得应该是35万多的起售价，优惠了多少？
3: 都落地价差不多30万吧，差不多。
1: 行，幅度也还可以，不至于我想象当中的那么低啊。公里数呢也还正常，颜色呢也算是一个当时的主流的色系。但是沃尔沃 XC40 呢，现在它的售价已经来到了18万左右了，起售价啊，优惠之后的起售价。即使您是 T4 的车型，但是现在呢也稍微有点吃亏，因为沃尔沃这个品牌跟凯迪拉克一样，它没办法，只能够以价换量，在市场当中的优惠幅度常年都是比较大的。2020款的车型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这车给到您一个价格，终端售价是85,000左右，这是终端卖出去的价格，收车价呢上不了8万。
3: 那清楚，
1: 76,000。
3: 谢谢，
1: 这是给您的价格评估，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没了，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好，
1: 问候线上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想评估一下我的迈腾啊，2011款的，2011年的。
1: 2011年的啊，车龄比较长了。
4: 对对对。
1: 2011年当时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4: 记得应该当时是叫什么技术版还是什么东西的吧？
1: 技术型？没有没有，您那是。

0: 搞错了，那是奥迪 Q5 了。有标准，有精英。当时你告诉我指导价是多少？
1: 当时落地应该是21万多。
0: 21万多，你是1.8T 的还是1.4T 的？
1: 1.4T 的。
0: 那估计就是1.4T 的精英了。
1: 那就是精英版的，对。
0: 你公里数开了多少？
1: 11万公里吧，没怎么开。
0: 11万公里，确实比较少，因为毕竟现在都15年了，每年1万公里都不到啊，就是。
1: 对对，中间因为之前有好几台车，然后这段车跟他的上班。
0: 行，颜色呢？
1: 黑的。
0: 嗯，您做好心理准备。
1: 我是想看一下，因为想换一个电车，然后才让我看一下，到底是置换好一点，还是说那个搞了一个什么？它有个叫什么报废补贴好一点。
0: 置换更新以及报废更新补贴，以旧换新两种嘛。
1: 对对对，
0: 你现在呢这款车呢，
1: 对对，
0: 我就直接说收车价吧，收车价上不了1万。但是呢
1: 是1万起吗？
0: 什么？我说上不了1万，我说收车价上不了1万，但是也能到8-9千。对，能到8-9千。
1: 明白。
0: 按照您，我不知道您买什么新车，什么价位是新能源车，对吧？
1: 对对。
0: 什么价位的新能源车？
1: 我想借 M6 M7。 对。
0: 行，那是这样，您直接做报废更新补贴会更划算。
1: 报废更新补贴会更划算，是吧？
0: 多5000块嘛。
1: 好的好的好的，好，那好，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